0: 自己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七号九的王子涵呢也是能够拿到第二，在后面三号第三这边是一台红色赛车，二号麦入弯的地方呢有一个小的掉头，这个掉头呢我们来看一下，过来之后呢应该会损失不少的位置，赛道上呢现在是一个从湿地变到干地的过程，行车线呢应该在两节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很快出来。前面七零七号车手，我们来看看七号六号弯出来，七幺九追得很近，接着是七幺五、七幺零，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王子涵仍然是紧咬在华晨浩的身后。十一号弯出来，两人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现在是赛道逐渐变成干地，大家都是走非常紧凑的线路。我们这台小车呢，本来呢就可以走比较窄的线路，那在雨地的情况底下，它的圈速的影响呢也没有到特别的大。地圈过来之后，七零七在前面领跑，七幺九在赛道的外侧，然后七幺零现在在后面跟在第三的位置，三个人在赛道上走了三条不同的线路。七幺九号车手从外侧过来的速度要更快，王子涵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华晨浩呢目前到第二，然后华晨汉在第三。华晨浩在刚才大直道上呢是把整台赛车拉到赛道最内侧，结果呢是在大直道的整个速度呢是没有外侧的王子涵快。直道之后呢，身后其实没有其他的赛车，但是七零七号车手还是在往赛道的中间去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轮胎呢，好像是在还是雨胎啊，他应该是在找水嘛。现在赛道上整个都已经变干了，应该没有再用应该找不到水给轮胎降温了，只能是可能走正常的干地的线路反而是更快一些。反而是在这边三号弯入弯的地方，七幺零七零七华晨汉、华晨浩两兄弟自己是在三号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碰撞，现在两个人的车是似乎三号弯卡住了，现在解开之后呢旁边已经有两台车过去了，而文照跟吕泽安应该都已经超过去了。两人的车呢在刚才三号弯碰撞结束之后，现在是七幺零到前面，七幺七零七到后面，华晨汉现在到了华晨浩的前面。前面七八七号车手的车似乎是又出问题了吗？七八七号车手在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呢，再减速，十三、十四号弯的速度呢看起来还好。我们来看一下出来到大直道的速度，他现在在跟七幺零并排。七八七的左边压到了草地，出来之后呢，七幺零稍微往赛道中间走一下，七八七可以回到赛道上。三台 Tony Car 在大直道并排进入一号弯之后，我们来看看在前面出来的是哪一位车手？七幺零号车手、七幺零七号车手，两人还是在并排，身后是七八七。华晨汉、刘仁泽章还有华晨浩三台车，这是二文照，二文照在第四，刘仁泽章呢是在第六的位置，也离得不远。刘仁泽章三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跟到了王子硕的身后，四号弯这边呢他没有去尝试内线的进攻，而是选择跟在王子硕的后杠上，出弯之后呢王子硕稍微的拉开一些。来看接下来六号弯出弯，从七号弯过去之后呢，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刘仁泽有没有机会去吃一个内线？七号弯跟住，进入到八号弯，王子硕走中线，王子张这边呢也没有做任何的变线啊，没有走外侧，也没有走内侧，还是继续跟在前车的身后。这样的话出来之后，九号弯呢还是没能超车，一脚重刹，出弯之后的速度仍然是很快。在第二的吕泽安这边呢开始掉速度了，吕泽安在八号弯、九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内侧，然后从外侧过来的华晨汉啊，两个人在九号弯入弯的地方侧面有一个接触，吕泽安呢是直接被挤到了草地上，出来之后呢掉到第三，华晨汉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七幺九王子涵率先出弯进入到发车大直道，格子旗已经准备好，选别优气本周末第一节的决赛，让我们来恭喜七幺九号车手王子涵第一个经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选北优七的胜利，相当漂亮。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再来跟各位看一下这节发车的顺序，这是前面的两位范凯文，第二呢是韩宇成，接着这是韩兆恩以及张世轩在第三和第四发车，庄家喜在第五，五十五号车手旁边是胡哲汉。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两位车手都没有做大幅度的变线，都是拼命的在踩油加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范凯文是有守住位置，从外侧过来的韩宇成的线路也不错，而韩兆恩从后面上来，在三号弯跟韩宇成去抢一个位置，但是三号弯这边呢他没有抢到，从后面上来的车手来跟他抢第三，前面两位的是稍微的带开了一些。三号弯这边有大量的车手在拼抢，然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有不停的很多的车手跟在韩兆恩的身后。现在韩兆恩呢是带着身后的大集团来追前面啊，韩兆恩的身后，而范凯文跟韩宇成目前还是保持在点二到点三的时间。好，不过吊大哥这边在十二号弯的内线没有跟啊，他是超到了韩兆恩的前面。接下来来看韩兆恩要不要来跟啊？韩兆恩呢是要来缠斗还是要来跟？韩兆恩在大直道上跟吊大哥的速度很接近啊。给大给在手势跟韩兆恩做沟通，但是韩兆恩的这边呢是并没有去尝试做配合。一号弯的内线，韩兆恩重新超过给大给，回到自己第三的位置。现在场上呢是形成了好多的三人小组，整个的

0: 环啊，从一号弯一直到十一号弯，也是半个赛道上都铺满了赛车，牌照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0.6啊，手里的最快单圈还是之前的54.726，现在跟海宇城的是0.7的差距，上一圈的追进了0.1秒钟。半克文这边呢是掉速度了，半克文这边呢现在被第四的给他给忽略，刚才在四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差一点追上七号弯的出弯，两人也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给他给想去尝试那一线，这边呢是吸取之前的十二号弯的教训，稍微的收了一下，继续跟住。半克文呢现在对赛道的变化呢没有及时的做出调整，他的圈速呢一直在掉，十一号弯出来之后，给他可以继续跟在派克文的身后，十二号弯这一次给他可以并没有着急，大直道要来继续跟住，来看看13、14的出弯会非常的关键。14号弯给他可以速度不错，出来之后呢，跟派克文还是保持在点二左右的距离，上一圈的是点1，好，这一圈来到了0.3，还招呢新的更快的单圈54.001，已经追到了韩宇辰身后的0.350。各位，我们场上的领先的位置，这一节的决赛的冠军的争夺也马上要开始了。韩宇辰呢很快，但是韩州呢这边呢能找到更快的速度，上一圈点6，这一圈点3，下一圈我们的比赛的倒数第二圈第二的争夺应该要开始了。出完之后呢，韩昭文现在是带在第一，韩宇辰这边跟在韩昭文的身后，应该还是多少可以获得一些更快的速度。两个人在前面的争夺呢还没有结束，大直道上韩宇辰继续跟在韩昭文的身后，而且后面卡达给忽略也是成功的超过了范克文，上到了全场第3。范克文呢这边是掉到了第4，一二完成了换位，然后3、4呢也是完成了换位。这边呢是88号车手曾耀章在四号弯的外侧呢是停了下来，退出了比赛。各位，前面的镜头来看看，韩章跟韩宇辰两位啊，在刚才3、4号弯的这个位置又换回去了。韩宇辰呢又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韩章仍然是有机会，比赛还没有结束。8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个人是点4左右的时间。比赛的倒数第二圈，韩章在最后的一圈时间能不能够再挤出点4出来，能不能够再一次的跟到韩宇辰的身后？我们的冠军的争夺有没有结束？让我们再来看韩章11号弯出来，距离有在快速的缩小吗？看起来有，12号弯的下坡，12号弯出来。13、14，比赛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韩宇辰仍然是在领跑，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圈，海昭恩在第2，后面给他给忽略，转头去看范克文，还要去尝试，让范克文跟在他的身后啊。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去做默契的配合了，这是最后一圈，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拼抢。范克文在给他给忽略身后的一个车身，这边呢。应该有机会去争夺吗？给他给四号弯出弯似乎是稍微有一些慢，5、6号弯出来之后，范克文的6号弯出得很好，两个人在6号弯出来之后呢前后接到了一起，8号弯的入弯的地方，给他给要去做防守，他走了最内侧的线路，范克文是往外面晃了一下，给他给也是拉到了中线，然后范克文抓住机会内线进去，而身后的庄家喜非常的聪明，他跟在范克文的身后，两个人连续的过掉了给他给库六。而在11号弯上坡的地方，在后面追上的刘静宇也是抓住机会，而前面各位最后的两个弯领跑的位置仍然是有争夺的。哦，在这边是韩宇辰走了一个非常窄的线路，不过他又守住自己的位置，韩章从后面上来，但是他的出弯的线路被韩宇辰卡住了。韩宇辰太漂亮了，这一次从韩章恩的手里赢下了儿童组决赛的一个冠军，来自新港车的 XP 卡的61号车手韩宇辰，恭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三节的预赛结束之后，孙一北继续甘位发车，第二程主演，第3、第4这是黄启正以及积分榜领跑者唐子轩，于浩熙在第5，第6是李思睿。比赛正式的开始，程主演迅速往内线去拉程主演，然后是孙一北这次的发车不错，然后是这边是黄启正这一节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2号弯出来，3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程主演的前面，程主演现在是紧跟在黄启正的身后，3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一串的车手都是去抢四号弯这边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台紫色的赛车，应该是李思睿。李思睿这边出来之后呢，有上到前面。现在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都被挤住，前面的3位车手带开的很快，孙一北，然后是黄喜正上到第2，程主远到第3。前3位，哦，这边是应该是于浩熙应该是上来有上到全场的第4的位置。前面的3位车手4、9、6、4、9、5、4、9、4，3号弯的内线，黄喜正的超车成功的超车，但是出弯之后孙一北一个换线之后4号弯外侧再一次尝试，但是程主远则是在4号弯的内线挤到了孙一北的前面，程主远上到第2，黄喜正来到全场领跑的位置。我们一年没有参加比赛的2位车手现在来到了这节决赛的前2的位置，黄喜正在领跑，程主远在第2，孙一北现在掉到了第3，身后李思睿也追得很快，李思睿追到前面2位车手身后不远的距离了。这一节的决赛应该会有不少的车手可以加入到冠军的争夺里面。

0: 大阪的丸心虽被再一次的内线超车，出完之后跟程一奇跟程朱远并排，外侧是程朱远，程朱远呢是守势让孙一北到前面，因为这样的话呢两位可以损失的时间最少。程朱远把孙一北放到第二之后呢，现在在第三跟住孙一北，两位去尝试要来跟住领跑的黄喜正，不能把黄喜正放跑。第四李思睿也是趁前面两位车手换位置的时候再一次的缩小差距，大哈弯中弯张云清动手了，但是张云清这边呢是一个交叉线，不过张云清回来之后出弯速度也很快，两个人并排进四号弯，张云清用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张云清成功的超过张小贤，六七换位，张小贤掉到第七。孙一北在过去两圈又是在提速，八号弯又是一次非常晚的刹车，但是这一次晚刹居然是成功了，出弯之后呢把黄喜正直接逼到了草地上，黄喜正回来之后呢跟程中原两人也是差一点有一个碰撞，黄喜正呢是勉勉强强驶入自己第二的位置，但是身后的三台车都紧贴上来了，这一次是让孙一北在前面是直接逃脱了。孙一北刚才八号弯的这一次的入弯，谁能想到还有四个车身居然可以去做晚刹车，四号弯的出弯，这四位车手节奏几乎是一样的。孙一北前面八号弯已经要出来了，九号弯最后的四个弯，十一号弯上去，十二号弯左转的下坡，最后的十三、十四，孙一北驶出十四号弯，来到发车直道，格子旗摇起，在前面庆祝，恭喜孙一北，来自 Seven Racing Team 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来正式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卢飞刚位发车，崔丽在第二、第三排，第三的位置是易家俊。亚军的旁边呢是陈大新，接着这边是吴勇和杨德志。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在全游的同时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卢飞在一号弯入弯的地方拉到了赛道的中间，身后上来呢易家俊这边呢看起来有几道崔丽的内线，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三号弯，崔丽在三号弯有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呢也是继续守住，接着旁边过来是吴勇，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四号弯，崔丽继续有内线，出弯之后继续守在第二的位置，身后再来看陈大新上到了第三，易家俊跟吴勇来抢接下来的第四和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出来之后外侧是吴勇，吴勇这边在六号弯的搓衣板的路肩上稍微的丢失了一些速度，易家俊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而卢飞在第一圈前半圈过来之后又是带开了非常非常大的领跑的优势，黑色的头盔是吴勇，十一号弯上来，十二号弯下坡，吴勇十二号弯下坡的线路走得比较的紧凑，十三十四跟住一二三号弯，吴勇这边应该有机会可以去超车，大直道上两个人的差距在快速的缩小，一号弯前面吴勇没有去尝试，二三弯跟住三号弯，还是一个车身的差距，出弯之后继续跟住，吴勇在刚才呢前面莫加亮的身后也是跟了非常多的圈数，一直是没有找到机会超车，反而是身后上来杨德志呢是超过了他们两个，三号弯这一次内线想去做尝试，距离不够呢提前放掉避免碰撞啊，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钱华玉的身后，六号弯这一次六号弯的出弯看起来不错，七号弯呢稍微的往外侧摆一下，八号弯入弯一个车身两个车身的宽度，但是吴勇这一次是决定走内线了，这一次呢是刹车刹得非常非常的极限，自己的车尾有大幅度的摆动，出弯之后呢是继续跟钱华玉两个人并排，钱华玉从外侧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出弯之后呢继续守在吴勇的前面，六七还是保持刚才的顺序，九号弯出弯呢甩一甩自己的左手，然后大直道上呢再休息一下右手，还有最后的两圈了可以坚持住，这是吴勇和身后钱光玉的差距，能看到吴勇超过去之后呢还是可以带开，钱光玉这边呢十号弯上来之后应该没有办法再追回去了，这个已经到半秒钟以上的差距了，三九九卢飞领跑着我们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这一圈呢他的身后有四秒钟的安全的距离，他可以在每一个弯来想一下接下来冲线之后的庆祝的姿势，有十四个弯啊，他可以想十四种不同的姿势，然后从中随机的选择一个，在接下来半圈之后通过格子旗之后来做出来，来看看卢飞到哪里了，卢飞呢已经是从十一号弯上来了，马上还有最后的两个弯，终点的格子旗已经为

0: 为卢飞做好了准备，大直道出来，格子旗摇旗，恭喜卢飞！卢飞在大直道做了三个不同的庆祝动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我们再来跟各位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正式的顺序。根据三节的预赛，113号车手曾思涵继续决赛杆位，马明谦呢是在头牌第二的位置发车，吴新墨这边的表现也不错，在第三发车，第四呢是伊鲁玛马斯莫拉，傅汉之在第五，第六是李嘉恒，六位车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明谦快速往赛道的内侧去挤压，内侧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二排上来的吴新墨这边能不能够抢到位置。前面的两位车手曾思涵在第一，马明谦拿下了第二，吴新墨这边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跟马斯莫拉这边是在争夺第三的位置。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新墨有内线的优势，出来之后呢守住第三，而身后上来这边是马斯莫拉有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身后呢是李嘉恒，方汉之这边呢是在第六。第一圈前半圈过来之后呢，所有的车手都有顺利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里面。这是从八号弯出来之后，李嘉恒跟马斯莫拉的一个争夺，傅汉之也是在九号弯的内线里面，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要去跟李嘉恒争抢这个第五的位置。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呢，傅汉之有成功的上去，不过李嘉恒十二号弯内线继续去尝试重新反超，出完之后呢差一点傅汉之可以交叉线，不过呢还是差了一点，李嘉恒还是在第五，傅汉之还是在第六。李嘉恒在大直道再盯一下傅汉之的位置，一号弯前面往中间走，防守一下，回到前面。曾思涵继续领跑，马明谦第二圈的状态看着还不错，目前呢能跟在曾思涵身后的点三左右，前面两位稍微带开一些距离。马斯莫拉的速度很快，八号弯的内线，马斯莫拉进攻出完之后上到吴新墨的前面，伊鲁玛马斯莫拉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吴新墨暂时掉到第四。十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呢都往中线去晃了一下，不过谁都没有走那条线路啊，都是从外线过来。马斯莫拉到第三，吴新墨呢是到第四。再来看一下吴新墨这边，现在在防守身后的李嘉恒，三号弯的内线，李嘉恒进去，两个人并排出弯，吴新墨有四号弯的入弯的内线，吴新墨还是可以守住。傅汉之呢在后面，现在在等前面的两位车手动手，我们两位擦枪走火，傅汉之可以一尺二。傅汉之呢刚才这个刹车的做的其实很好啊，十一号弯十号弯走内线，两个人出弯并排，两个人是压到了一起。傅汉之呢压过了李嘉恒的右前轮，李嘉恒的车呢似乎看起来有受损了，李嘉恒的转向拉杆断掉了，李嘉恒的右侧的轮胎往左边转，左边的轮胎再往右边转，他的转向拉杆掉了，他在十二号弯冲出赛道，非常非常的遗憾。他的这节的决赛呢跑了六圈，在第七圈的时候呢冲出赛道。前面曾思涵跟马明谦大直道都有做低头 DRS 的动作，曾思涵这一圈有提速49.786，马明谦呢还是499，马斯莫拉是500，这是马斯莫拉188号车手。吴新墨在这圈刷出个人的最快50.260，那么傅汉之呢也是在50.2，第四第五的两位车手也是几乎一样的圈速，仍然保持在一秒钟的差距，还有最后的三个单圈大家要来刷下去。一二之间的差距这一圈已经扩大到了1.3，那反倒是傅汉之这边呢有追近一些距离，差距从一秒现在缩小到了0.79。八号弯曾思涵领跑呢相当的舒服，马斯莫拉在第三，赛道上五位车手，九号弯能看到傅汉之跟吴新墨两人差距在缩小。八号弯的入弯刹车，傅汉之的刹车做得很好，出弯速度相当的快，九号弯已经贴到了吴新墨的后杠上。最后的两圈四五的争夺，十号弯的上坡，傅汉之进入到内线，十一号弯出来之后上到吴新墨的前面，傅汉之来到全场第四，吴新墨呢暂时掉到第五。前面曾思涵、马明谦还有马斯莫拉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圈，傅汉之这边呢也是在第四的位置来到最后一圈。吴新墨这边呢是被带开了到了半秒钟啊，那这样的话呢看起来是很难再反超回去了。曾思涵、马明谦、马斯莫拉应该是会以这样的顺位完成一二三。曾思涵已经来到了八号弯了，马上是九号弯的长弯，十号弯刹车上坡，十一号弯出来左转，十二号弯的下坡，准备最后的十三、十四两个双轴右转，回到发车直道，格子旗为曾思涵准备好133号车手，让我们来恭喜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133曾思涵拿下青少年组。

0: 决赛的胜利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各位，我们再一次来正式的看一下发车的顺序。黄色的车牌是 U12， 前排的两位张世轩、杨浩然、姚佩玲在第三，李浩然在第四，然后庄家喜第五，赵子元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发车仍然是做得不错，往赛道的中间走一下，李浩然过来之后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杨浩然在一二号弯的外侧看起来要丢失一些位置了。从下面上来的这是姚佩玲上到了全场第二，然后庄家喜发车也不错，但是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被挤到了旁边的草地里面，回来之后呢仍守住第三的位置。四号弯出来之后，五号弯接下来是一个左转，庄家喜没问题守住，然后呢杨浩然这边的发车之后掉了两个位置，来到庄家喜的身后上的拿到第四的位置。在后面上来这是曾耀章，在八号弯的内侧，八号弯内线出来之后呢有提升，成功的超过了杨浩然上到第四。八号弯入弯，杨浩然呢准备去走内线，但是曾耀章的这个关门呢也是关得很早，两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入十号弯，曾耀章继续走中线做防守，十一号弯出来，曾耀章继续守在第四，前面的三位呢是继续带开。两位的争夺呢对领先的张世轩来讲是好消息，张世轩在整个周末表现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一节的决赛在前面的几圈很快的又是有带开了不少的领先的优势。55.4，姚佩玲跟在庄家喜身后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差距呢仍然是控制在点二以内。这样的话，庄家喜在前面呢，只要有任何的一个小的失误，姚佩玲都有机会可以重新上去。不过刚才四号弯的这一次啊，准备去尝试内线，但是又没有进去的这一次呢，稍微的丢了一点时间。这是曾耀章、罗思成还有狄浩然的三台车，这边是在争夺全场第五。曾耀章的速度在比赛的前两圈很快，但是被杨浩然超过去之后呢就不停地在掉了，这边被娄思成已经追到了。娄思成五号弯的出弯跟在曾耀章的身后，出弯速度很快，八号弯有没有机会去尝试内线，稍微的差一些，他还是往中间靠了一下，在外线往中间走半个车身的宽度。十号弯的入弯同样也是往内侧稍微收一下来进弯，十二号弯。比赛呢即将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两圈，张世轩仍然是在领跑55.7的单圈，身后的两位单圈呢时间是差不多，不过位置上呢是差了2.9秒钟。来，这边有人动手了，这是套圈车王哲浩，王哲浩呢被庄家喜和姚佩玲这边的套过，庄家喜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姚佩玲在第三，还有最后的一圈半，奎斯利上到了第十一的位置，没能让谢慧凡成功的超车，霍廷川呢来到十二，谢慧凡呢是跟在霍廷川身后0.141，娄思成、曾耀章刚才在大直道呢也只有0.1不到。那狄浩然呢趁前面两人争夺又是重新的追进了，狄浩然在上一次三号弯尝试超娄思成的时候呢没能成功。比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张世轩继续领跑，这个单圈呢是55.3，庄家喜落后3.5，压在第二，姚佩玲紧跟在庄家喜的身后。二三在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姚佩玲还有没有机会来动手。在五号弯入弯的出弯的外侧，有一台车呢掉头了，五号弯的外侧呢是没有看清楚车号，一台车呢在出弯的地方掉头，离比赛呢结束还有一圈多啊，非常的可惜。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来看看还能不能赶上啊，最后一圈去冲一下格子旗。前面张世轩只有最后的三个弯了，张世轩十二号弯下坡，十三号弯出弯，张世轩已经回到了发车直道，格子旗摇起，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995号车手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拿下了学院杯这一节的 U9 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 OKN 组的决赛。
0: 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第一甘薇发车，第二米西朗，第三孙一北，这个一的手势已经出来了，第四呢是邓浩天，第五梁岩，这边也有一个一的手势，第六呢是陶干。比赛正式的开始， 这是赵子林往赛道中间去压了一下，密西朗从外面包过来，然后在后面上来的邓浩天速度也很快，然后孙一北。

0: 在三号位这边呢是掉到第四，前面的两位出去之后仍然是在并排，内线是赵子林，然后跟过来的是密西朗。三号位出来之后呢，赵子林应该可以守住，身后一连串的车，三号位出来之后呢继续在并排。六号位出来之后呢，场上已经形成两个集团了，前四，这是 Sim Race Racing 队内的练习了，身后的六台车在八号弯继续去拼抢入弯。小弯出来之后，密西朗跟在赵子林的身后，然后邓傲天跟孙一北在争夺三四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孙一北通过内线超过了邓傲天。前面的四位车手很快，后面的六位的争夺也相当的激烈。十四号弯出来，前四来进入到比赛的第二圈，而后排的集团呢，王维是上到了第五，梁岩第六，张孝贤到第七，张浩鹏第八，然后陶盖呢是掉到第九的位置，双博轩仍然是在第十。三号弯、四号弯的内线这边有状况，米西朗在第三、第二的位置勉强守住，前面是邓浩天有上去了，孙一北这边的位置呢被邓浩天超过，孙一北暂时掉到第四，前面赵子林在尝试带开，米西朗这边呢看看能不能够追上去，赵子林在前面领跑，目前呢看起来有半秒钟左右了。十二号弯的下坡来看，米西朗进入到内线，两个人侧面有一个碰撞，两个人几乎停到了十二号弯，不是几乎，是真的停下来了。米西朗停下来，然后赵子林转头看了一下，马上来往前走。而前面来看一下，孙一北又来到了领跑的位置，邓浩天到前面，孙一北在第三圈已经开始庆祝了。十一号弯上坡的时候，能看到张孝贤应该是有接触到前面梁岩的后杠了，两个人的车身都有大幅度的摆动，身后的陶盖呢也是紧咬在张孝贤的后杠上，里面有三台车前后贴在一起。本来坚持孙一北做出来的49.250，六人的集团都没有拉开距离。王维在十二号弯下来之后压住梁岩，十三号弯的出弯，张孝贤这一次出弯速度很快，大石道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抢一下一号弯梁岩的内线，差了一点。一二号弯呢，张孝贤继续跟住梁岩，三号弯的内线去的尝试，三号弯两个人并排出弯，外侧是梁岩，哇，梁岩差一点被挤出了赛道，他的左边的轮胎还有半个胎边是挂在沥青上，外面的整台赛车呢几乎都压到草地上去了。出来之后呢，还好他丢了两个位置，掉到了陶盖的身后啊。张孝贤在一号弯呢紧贴在王维的后杠上，而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邓浩天和赵子林啊，二三的争夺，两位呢这是又给孙一北一个更多的领跑的优势啊，孙一北在前面已经大概4.4秒钟了，现在是503，赵子林上到了邓浩天的前面，大家在前面的几圈啊几次比较激烈的争夺之后，现在都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刷单圈的位置上，邓浩天在第三的位置，张孝贤在哪里，孙一北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去做了一个大直道的画龙啊，提前一圈又去做庆祝了。但是这边比赛还没结束，各位，邓浩天要顶着张孝贤的进攻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八车的大直道，邓浩天往中间去压，赛道上张孝贤已经过去了，大直道上就超过去了，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一二号弯，内线是邓浩天，然后外线是张孝贤，外线张孝贤左边压到了搓衣板的路肩，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丢失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话呢应该再追不上了。而前面孙一北还有最后的两个弯，来，孙一北的再一次的庆祝啊，孙一北在这一节的比赛已经庆祝了好几次了，来过线之后，让我们来恭喜502孙一北，来自 Seven Racing Team，他的照片上啊，这个一的手势呢，已经做了一整个周末了。在最后一节 OK 了，又是一场胜利，相当的不错。
1: 周站的硝烟尚未散尽，新的征服已在眼前铺展，下一站风驰电掣将全速驶向东莞，战火重燃，风云再起，更多悬念，同等激情，我们东莞站不见不散。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

0: 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这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还有一个

0: 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宗旨啊，在整个现代这一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这一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来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姚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4: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

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

0: 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

0: 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

0: 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韩、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0: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2: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0: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 不一定每

0: 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

0: 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资源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2: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0: 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初夏游张园，诗人捕捉初夏独有的风物景致，将自然生机与为人闲情相融，画面明媚鲜活，意境轻松悠然。
1: 这幅作品展现了池塘乳鸦嬉戏，满树枇杷硕果累累的初夏园居景致，表达了江南初夏温润清新、生机盎然的田园风貌。
0: 大家好，我是杨墨，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这首诗描摹江南初夏的田园盛景，既有小鸭戏池、梅雨殷勤的

灵动景致，又有载酒游园、满树金皮的悠然雅趣，字字鲜活，句句清新。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明快治愈、闲适恬淡的独特意境。

乳鸭池塘，重笔浑厚，纤丝灵细，转折方圆结合，行笔速度呢有快有慢，线条粗细对比明显，用笔果断。

西元往右下倾斜，重按铺好，墨色加重了，笔画加粗，形成视觉的一种变化。中原载酒，西元醉，字形大小参差，奇正交错，有些字放得开，有的字很收敛，俯仰变化相对丰富，姿态多倾斜摆动，依靠的是相邻字的一种互相平衡。琵琶二字偏旁做了简化草化处理，避免重复雷同。沾尽琵琶一树金，书写的时候与上一行的中原载酒西元醉形成了左右呼应，是斗方中很关键的一组。

我写的这幅带复古初夏游张园，采用东方形式，整体看写得洒脱灵动，字呢不刻意排得板正，分组书写，中间部分最为开张，字虽多取斜势，但相互呼应，整体稳当，用笔。

大家好，我是画家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带复古初夏由张元诗意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画作品。这幅作品展现了池塘乳鸦嬉戏，满树枇杷硕果累累的初夏园居景致，表达了江南初夏温润清新、生机盎然的田园风貌，传递出诗人游园赏景、悠然自在、恬淡松弛的闲适心境。枇杷呢，用的颜色呢，用藤黄加点赭石进行调和。手法呢，还是以这个大写意和小写意相结合的这种表现手法来呈现。在这色彩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也要呈现出它的一个丰富的变化性，

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枇杷果这个色彩部分呢再给它丰富一下，呈现出它这一种硕果累累的一种状态。我们在色彩上呢，在每个枇杷果里边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色彩里边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朱砂或者朱标之类的，让它这个色彩呢更加浑厚一些，不至于拘泥于只限于藤黄，让它的色彩部分呢更加沉稳。用笔上呢，我们也要是尽量的大气一些。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琵琶果上以浓墨的形式点它这个点。点的时候呢，切记把这个方向都是统一化，让它变化这个丰富多一些。每个果子呢，动态呢和这个方向感不一样，上下左右都要有。

我们再把这个叶子勾茎的部分呢，再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勾叶茎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它这个叶子在这个水分上干与和未干之间。在处理这个叶子上呢，我们要把它这个翻转和转折叶子的动态感，也要尽量的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接下来这个再画两只小鸭子，跟这个诗意呢就更加贴近了啊，更加融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样的一个意境当中。首先呢，我们画一个鸭头，画鸭的这个部分呢是以水墨为主，用这个墨色当中呢让它浓淡干湿变化都在里面。

这幅大写意作品在构图上，琵琶枝从画面右上角顺势而下，果实有聚有散，把这个聚散之分呢拉开。在色彩上对比呢，也要有一个浓淡变化。琵琶叶用这个大写意的笔触来把它这个大的气势和这个叶子的动态感给呈现出来。墨色上呢有这个浓淡的变化，也有它这个正反面，让它这个叶子更加的有这个动感。两只鸭子呢，在嬉戏的一个状态中呢，两两相望，憨态可掬，天真烂漫，完美呼应乳鸭池塘水浅深的这种诗意和场景。

0: 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1: 老师，我来。
0: 睡眠区很好啊。
1: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形式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
0: 我们小组先试
2: 回流动线，
0: 请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的动线设计还适不适合新的动静分区呢？
3: 这个走廊的这里有一个边柜和一个花盘，这对于两

0: 来说是很容易出现磕碰的现象，我们就认为这辆样物品应该重新布置摆放，放在安全的位置。
1: 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吃评、起评、自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
2: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么一个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0: 背景色、主体色和点缀色占比为63%。
3: 回答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的视频怎么来呼应，怎么来体现呢？有没有同学知道？
0: 老师，哎，我认为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绿植点缀一下。
3: 哎，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啊。
4: 我们选用了大量的这种航空主题的小太空人，然后以通过设计原理进行一个搭配和摆放，然后整一个空间呢，它主要是以一个蓝白色作为一个主色调，所以在床品和布艺上的选择呢，我们也主要是选择了以白色、蓝色，并且带了一些点缀为主的抱枕和床单被罩，然后老师您请看这一边，我们在台灯的选择上呢，也选择了一个以航空主题的并且是火箭造型的一个台灯。
3: 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
5: 因为婴儿和成人不同，他的气道啊特别的软，如果像成人一样使头过度后仰，反倒使气管反折，阻塞了气道，使气体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内。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我们这既然叫心搏骤停救护，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人群出发，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接下来老师将演示正确的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的方法，同学们请仔细观看。仰头提科法，开放气道于嗅探位，正常呼吸向肺内吹气一秒钟，
6: 这个课我们是根据不管是大赛的要求也好，还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精神也好，是进行了港课赛政的融通，然后将传统的我们极为重症的课进行了一个大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整改，融合了一些虚拟仿真的软件，让一些没有办法在模型身上得到反馈的，我们可以从虚拟仿真软件当中得到一些数据的反馈。
5: 确认患者处于水平仰卧位，患者头颈部无损伤，施救者位于患者一侧，双手一手小于际置于患者前额，用力下压，另一手试指中指并拢，找到患者的下颌骨旁，用力上抬。
7: 喂，您好吗？能听见我说话吗？胡医师，快谢老师帮我拨打120拿一地回来帮我。1001、1002、1003、1004、1005、1006、01、02、04、05、07、08。01、02、03、04、05，
8: 我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
9: 来参赛的老师都想取得好的成绩，实际上取成绩的背后，都是他在日常教学当中的一些探索。那我觉得教学团队在日常教学当中，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一定要有好的教室

0: 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1: 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女主两头送回家。
2: 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0: 整齐。
1: 谁来分享过程？
2: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的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啊多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语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3: 同学们根据我们整理出的反思要点，利用我们平台当中的视频打点技术，明确了方案设计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能手组视频当中啊，从60秒到1分半的时间，同学们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平台截取的这段视频。
4: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
5: 认真的想到了哈，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6: 劳动号
5: 什么呀？哎，劳动号子，对不对？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会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啊。比如说

0: 干涉，
1: 老师起开，
0: 为什么？
2: 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3: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
4: 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5: 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呢，还有两位工友师傅共同来参与交流学习，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吧。那接下来呢，老师想请我们的工友师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项目。
6: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造型呢，采用的是现代感比较强的流动弧线。租出来的空间呢，它也不同于我们的一个普通住宅。
7: 我们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实一直都保持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的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
8: 老师好，就是我刚刚这个操作还是不太熟练，没有掌握基本的要领。
9: 我看到了，我们小鱼同学刚才操作了第一遍没有成功，第二遍又进行了重复的操作，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啊。那么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下面请郭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的。
10: 我这边是给同学们示范一下一面顺口。一面顺口的话，是我们叠耳板中普遍常用的方法。首先将一根扎丝从中对折，对折好之后，然后拧两圈，拧成一个小型麻花。
11: 那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12: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课堂。

常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会就是这个利用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漫游云工地，让学生沉浸式的感受到，就让他们实际的好像是实际在我们这个工地当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实际的施工现场呢，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

0: 放到我们出浆口的位置啊。
1: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2: 首先我们要面向我们的桥墩，先是最下面一个点敲击。
3: 这门课来讲啊，对于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今后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排除桥梁建筑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就是这些质量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4: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次 PK， 希望大家等下能够拿出真正的实力，我们一同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成绩。
5: 首先我们第一步啊，是打开脚架，架头啊要尽量水平，这边已经脚架放好了。
6: 没有注意连接顺序，检查发现 B 管探头 C 管探头连接有问题， B 管探头应连接 CH2 通道， C 管探头应连接 CH3 通道。
7: 我们还下起合作，包括我们真实的项目都来源于这些企业，其中他们派技术人员参与了我们的双导师教学。
0: 我们把这些资源啊专门做了一个网站，企业导师他在现场的视频，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他可以看到啊。
2: 困难的就在于我们怎么通过这个等值线图判断灌浆是否 miss 呢？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是首先在梁的一侧进行敲击，当我们的这一个孔道里面没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弹性波在传递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
8: 我们融入了 BIM、 3维 CT、 AI 智能检测，还有这个北斗加这些元素，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一些原创性的技术，然后融入到我们课程中。
3: 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不过我用手腕的力量试一下，有没有反应？
9: 没有，
3: 没反应，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它会怎么样？
9: 报警啊！
3: 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用到手肘的力量来进行敲击。 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10: 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座读工卡，
11: 飞机上电，
10: 左座进行操作
11: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澳门，
10: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工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啊，有关应题就是我们工卡签署的事儿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0: 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十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
12: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10: 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爷们要记住。
13: 同时呢，贯彻了咱们机务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这种机务工作作风。首先要有这个三个敬畏之心，行规范事，通过规范的按章操作，看一项、做一项、签一项这种工卡的

0: 实行了九字方针。
1: 首先要找到它的实物部件，并且说明功用，然后在坊间平台上找到具体位置。如果平台上找不到的话呢，就说出具体位置。
2: 这个就是飞机上的多动筒，它是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起落架的收放。然后我们组通过查手册了解到多动筒位于起落架区域。
1: 我们跟企业呢接受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案例库，并且这个案例库呢是会根据实时的企业它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项目，会做实时更新的。
3: 操作的同学啊，他的步骤会被 AR 系统自动捕捉，同时进行评价。机下的同学呢，也可以针对 AR 系统捕捉的视频，对于操作的同学的操作展开讨论和评价。只要是飞机上电工作呀，就要确保什么呀？确认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看一下。
4: 比如说我们在虚拟仿真，可能我们不是就针对虚拟仿真来进行虚拟仿真的训练啊，我们是在讲解的过程中充分的把它与实际的操作相结合。
0: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包括如果在真机操作会有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什么的。
5: 技术发展肯定影响教师的工作，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你教的内容就跟不上产业行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的。第二个呢是信息技术对教师工作的影响，这个信息技术的工作主要影响教师的手段、路径、方式方法，也就是信息社会里边的这些信息技术对我们教师工作的一个影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

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

0: 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我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0: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两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0: 哥哥比我大一岁多一点。
1: 哦，
0: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虽然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0: 对，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儿。
0: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是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两岁多那会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院菜场，然后只要到农院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院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去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自己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
0: 吧。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

0: 段时间吧，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天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的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的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
0: 的。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她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所以她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

0: 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爸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的了。你要一点靠，要么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1: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他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0: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2: 贵阳市花溪区农院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候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1: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3: 扛不动。
1: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3: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1: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的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儿。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什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把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3: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4: 对，他的。

0: 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2: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就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看一下，
0: 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每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也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泉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寻家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查官基因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比中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以后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来来来。

0: 抱抱妹妹吧。
1: 就等下去了。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人菜场，
2: 什么菜场来着？

0: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是在跟妹妹强调？
1: 没有那记忆了。
2: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龙源菜场路口边，到家抱你走了，你记得记不得？
1: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没有记忆。
3: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1: 哥哥回来了。
0: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1: 有
0: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1: 没有，
0: 没有妹妹。
1: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0: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1: 挺好的，我是这样想过。
0: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1: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0: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1: 比我更好。
0: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4: 我觉得很好，只要是我哥就好。
0: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4: 来，
0: 走吧。
4: 难过了啊。
5: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揣，
11: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

0: 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

0: 交金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听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

0: 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

0: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周
3: 期，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

0: 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0: 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

0: 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苏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嗯，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
2: 啊，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

0: 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坡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两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儿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 我发现我在做梦。

0: 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呀，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

0: 退学，一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地聊着。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 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1: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1: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0: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1: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0: 对，
1: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0: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0: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1: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一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0: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1: 谢谢。
0: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0: 来了。
1: 找到了妈妈，找到了，好巧，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

0: 在想，小女儿，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过人过得这么辛苦，
2: 哎，小林，小林，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捡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
3: 啊。
1: 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

0: 外婆。
1: 你走的时候，她都九十多岁呢。
0: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呀，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2: 哦，这是什么？
3: 是
1: 你那是个小的
3: 时候赖赖
1: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4: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5: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2: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6: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0000元，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2: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4: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2: 来看着你
7: 的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今天终于找到了。坚强乐观的小林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哇，萌萌瘦成功了。
14: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5: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2: 玩
1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1: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2: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我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4: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0: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

0: 看了。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1: 140。身高呢？
3: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4: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

0: 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今年30多岁的张雪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雪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3: 杨三，对，她是我的婆婆，
2: 我
3: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哦。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哦。
1: 雪女是儿媳妇儿来帮婆婆

0: 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0: 啊、
1: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0: 就改嫁了。
1: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的时候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揽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0: 啊、哦、明白了，
1: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被笼，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0: 完不成就打，
1: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
0: 嗯，
1: 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0: 哎呦，
1: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啊，你吃好。

0: 点多吃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说，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牙在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就连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1: 她妈妈担心。
0: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1: 下大雪，
0: 下雪呀，我就
1: 光着脚上山，
0: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姜馍头按着，她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得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笑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给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到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哦，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们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了，我爬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种。 后来我就

0: 想着迟早我非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了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八九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八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的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了洗，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我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三个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包一个一台机器，我一个人包三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死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买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算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是从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1万。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一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他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
1: 嗯，
0: 我说让跟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哦，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嗯，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
1: 嗯，
2: 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0: 他不犯病的时候他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只要他一犯病我就很害怕，他就会精神很亢奋嘛，就会在那儿大吵，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五六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她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他跟前，我一看他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他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他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他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了，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6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你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1天8个菜，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10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0: 马凤兰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2: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的走访和查询。
0: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身子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咱们真的不见面了。妈呀，这是咱们都不见见面。37年了，我都不见前一面。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妈。

来，马大姐，你看看这，看看这个老房子，您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跟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走，
1: 小张拉着啊，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他就拉着我妹妹，我有个妹妹，他这样拉着手啊，他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来我从来站着站，他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到你都不行了，我也哭，他就说给我等着，正给我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狗的女儿，
2: 还是想妈妈，还是向凤来接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这里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吗？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

0: 我也就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就是。
1: 算了，过去的事了，算了。
0: 我也在打你，给你的不好。
1: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0: 那这也。
1: 找到家就好。
0: 我也行，行了。
2: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3: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2: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2: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好，
3: 走吧。
0: 走。
1: 谢谢你们。
0: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他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2: 对，
14: 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

0: 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之前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

0: 身体的表现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

0: 看了。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生气了。
0: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

0: 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

0: 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那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依然为您介绍一下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我们专业的排球评论员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广超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经常给我们贡献了无数的精彩点评的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您。
2: 广超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赛场风云，顶级球队巅峰大战，江苏青年男排与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的少年们将上演一场瞬息万变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对抗与合作的共筑，力量与技巧的串联，冷静与激情的结合，都可能挖掘每一分的潜力。骚然瞬间，完美的发球弧线，精准的接应跑位，闪电般的果断进攻，都将成为这场决赛中一触即发的名场面。
0: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老师呢一起来看了2024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军争夺战。那么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江苏青年男排和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已经打成了1-1平了，可以说这两个队的实力啊都非常强，
2: 是
0: 跟我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这个球啊。两位老师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能不能跟我们也分析一下这两支队伍擅长的打法和各自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1: 这两支球队啊，之所以前两局打成1-1，也是实力使然。
0: 是，
1: 就是每一个队伍各打了一局好球。第一局呢是属于江苏的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山东队呢是第二局打出了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两个队呢，像江苏队，它是属于整体串联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它的边攻的身高，包括副攻的身高，其实显然不如山东的。山东呢是高度比较高。而且呢，他的重点进攻人呢也比较明确，所以呢，两个队呢各有特色，就是一个是典型的，北方的打法，一个是南方打法。但是呢，这两个队呢又融入了很多现代排球的这种立体进攻，所以他就能够杀入到决赛，就是看谁能够把握机会把握得更好，可能就能笑到最后。
0: 是跟两位老师一起看比赛啊，总有很多的收获。就像之前跟李老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5-6名的争夺呀，还有这个季军的争夺以及冠亚军的争夺，很有意思。都是一南一北这样的一个球队是吧？啊，但是它那个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2: 是是是，这个其实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百花齐放的这种格局，
0: 是
2: 因为这种格局对于双方而言，南方可以吸取北方球队的一些粗犷的打法，那么北方的球队也可以吸取南方球队一些细腻的技术，这样的话促使双方共同提高，所以这一场冠亚军之争，前两局双方斗成1-1，给我们，我觉得是我们在参加活力排球以来，我最期待的就是后面的比赛。其他的时候，比如说3-4名啊、5-6名的时候，我往往看出来，可能有一方应该说，趋势还是比较明显了。但现在我们真的不

0: 知道最终啊冠亚军这个冠军花落谁家。
1: 对，您这么期待了，我就不再提问了啊，我们就看比赛，看看到底这个冠军的桂冠属于谁。我们先来看比赛。
2: 山竹这边四个人来接，荧光剑拐直线，接球接歪了。

吴浩泽，漂亮的腰线。

0: 师的五局三胜，五号则跳发，一传到位了，加三，七号荣光镇，开局双方打成6-6。弹网了，张志强获三，张志强上一局得了10分啊，8个进攻，1个拦网，1个发球。李多1-1。
1: 第三局一开场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现在打到现在是7-7。
2: 对
1: 啊，
2: 对，
1: 就是有点这个实力上，大家都好像谁也拿捏不了谁的状态，是吧？
2: 发挥都很好，
1: 嗯。
2: 就是这两支球队，咱们之前一直在说，他能够进入到决赛，
1: 嗯，
2: 他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实力使然，
1: 嗯，
2: 就是特别是第三局这个开局阶段，
1: 嗯，
2: 我们会看到，其实两边都在拼发球，
1: 嗯，
2: 都在有跳发、有跳飘，
1: 嗯，
2: 有找人的发球，
1: 嗯，
2: 都发出了一定的攻击性，
1: 嗯，
2: 但两边的这个接发球的稳定性啊，明显的优于3、4、5、6名的这些队伍，所以他能够一直在僵持到现在。
1: 这种龙争虎斗的场面，李老师觉得是原因在哪？
3: 其实这是对我们冠亚军决赛特别期待的主要原因，就是，
1: 嗯，
3: 啊，双方都是很稳定，
1: 嗯，
3: 发挥都很出色，
1: 嗯，
3: 啊，不分伯仲，
1: 嗯，
3: 啊，这个就是比赛啊这种魅力。从第三局来看呢，因为前两局双方是形成了1-1，
1: 嗯，
3: 那么第三局谁先领先的话，
1: 嗯，
3: 意味着对最后的取胜会非常关键的一局，
1: 嗯，
3: 所以双方的投入感是非常强的，
1: 嗯，
3: 所以在7-7之前，双方就是你得一分我也得一分，
1: 嗯，
3: 双方一直形成这种交替领先的局面，
1: 嗯，
3: 那么这种交替领先的局面，第一说明对双方的一传都有得到非常有力的保障，
1: 嗯，
3: 这样的话无论是打网口的快攻还是打边攻，
1: 嗯，
3: 都很能下分，
1: 嗯，
3: 所以双方在这个阶段中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1: 嗯，
3: 但与此同时带来的一个接下来的问号和期待就是都稳定，从7-7难道打到10-10、15-15、20-20吗？
1: 嗯，
3: 是不是谁会先率先的掉链子，
1: 嗯，
3: 谁会率先的领先？领先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3: 这就给我们带来后续观看的一种乐趣了。
1: 嗯，是的，带了这份乐趣，
3: 哎，
1: 会期待啊！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比赛。
3: 是，
1: 嗯。
0: 空网了，耿琦干得好，这个球。十号董子成，高一鸣拦死了吕军鹏。

0: 何心宇直线命中。
1: 这个第三局的比赛打到现在呢，江苏对山东已经是19-15了。
2: 对，
1: 这个比分明显已经往江苏这边倾斜了啊。这里出现了哪些问题？什么原因？
2: 一个就是江苏队啊，他对于山东的这种拦防的布局做得比较到位，所以我们看迫使山东队进行了复工的更换，而且复工换上来以后，他的进攻被拦死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发球和拦防的一个战术。江苏这个发球呢是一个菜球，菜球呢他就会认为这个时候山东队他一定要打快攻，所以这个是一个拦，就是发球和拦网的一个战术配合，就告诉复工你一定要陪对面复工全力起跳，所以这个球正好正中了这个江苏的下怀，山东队打了一个短平，然后被江苏给拦死了，所以这一下呢整个的这一局的走势呢就倾向于了江苏这边。
1: 李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原因呢？
3: 双方没有出现哪一个环节明显的短板或者掉链的情况，但是分差仍然是江苏队不紧不慢的领先你2分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形成了一个双方都正常发挥，但是没有出现山东队在第二局进攻线各个点位全面爆发的格局。
1: 是，
3: 所以一旦形成这种军事对抗的时候，我感觉到江苏队还是要略微占点优势啊。刚才丁指导做了一个技术上具体的分析，那些环节可能，但是优势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老是领先你2-3分之多，那么这样的格局就会形成跟第一局同样的一种发展的态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最终按这个趋势走向去判断，江苏队拿下关键的第三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会不会是这样呢？咱们往后看看
3: 好
1: 不好？
0: 这球被拦住。

0: 谢谢。24-19，江苏青年队获得第三局比赛的局点。有防守，拉开吴浩泽打手，漂亮。
1: 打了三局了哈，你一局我一局你一局，你还忘了的啊。然后呢，这局是我看到是25-19，
2: 对，
1: 尤其是打最后四个球21分之后，
2: 对
1: 啊，山东队没有把握住一次机会，江苏队全把这个分给拿下了哈。
2: 是，
1: 这重点点评一下最后这几个球的原因是什么？
3: 一个是江苏的发球发出了高质量，还有就是山东的自身的失误，后边就是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啊，因为这一局，山东队的失误啊高达了10分，其实他其他环节他的扣球和拦网，加一块得到15分，而江苏队呢，发球没有得分，拦网没有得分，他进攻只得到14分，其实比山东还少一分，但是他输在哪儿了？他就是失误多，其中他的扣球失误这一局，高达5分，就是一局比赛，如果你的进攻失误达到这个数量，就说明这个队是这一局发挥是失常的。
1: 他这个发挥失常啊，就扣球失误啊，是跟他体能下滑快有关吗？还是什么？
3: 一方面体能下降，另外一方面就是江苏给他的压力，就是因为看似你是扣球出现了失误，是有的时候你是受迫性的，因为球传得不合适，你又想去得分，这个时候可能就一瞬间你的动作出现了一些变形，就导致了连续的失误，而且这一失误这一连串，你的分差一拉大，再想追回来就很难了。
1: 李老师的关注点在，
2: 我觉得体能的消耗，我不认为是山东队第三局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因为双方是
1: 都在
2: 同等的情况，对你的体能消耗，我也在消耗，是吧？未必一定是你的体能消耗比我大。我觉得核心原因，刚才丁老师那个数据告诉我们，自失太多了，进攻的优势特长没有像第二局那样充分的发挥出来。江苏队连续那10号发了3-4个球，每一个发球都对山东队造成了一传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山东队那个8号、7号两个主攻也没有完全站出来，所以在进攻点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哑火，被动的把球处理过去，让江苏队有效撑起之后打反击，所以这个就是连连失误，所以这局我觉得是山东队的进攻没有打开自己的应有火力，所以这样的话，现在1-2又再次落后了，又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角上。第四局，山东队能不能重新给调整过来，恢复自己在第二局那种成功的火力输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1: 那咱们就一起来看看第四局他们的调整能力吧。我们继续看比赛。
0: 杨斌魔手。

高玉宁，赵鑫。

0: 好罚球，柯新宇炸手。
1: 你看这优秀的团队啊，优秀这些球队调整能力就是特别快。
2: 是，
1: 到了第四局，这个山东队马上又把自己的这个状况给调整过来了，是吧？
2: 山东这一局打到中局阶段，他的进攻打的是非常顺畅的。
1: 嗯，
2: 首先一个就是接发球，
1: 嗯，
2: 因为其实双方一直都在拼发球，
1: 嗯，
2: 就是看谁的接发球更稳定，
1: 嗯，
2: 因为毕竟两个队的进攻点是非常多的，
1: 嗯，
2: 不是只集中在某一个人，
1: 嗯，
2: 这样你有了到位的接发球，二传的组织就游刃有余了。
1: 嗯，
2: 如果说你一传不到位的话，那组织就相对会比较单一一些。
1: 嗯，
2: 这样的话山东这一局他打的就是比较顺畅，他有中间快攻，有快抹，有二号位有四号位的拉开进攻，所以也是让江苏队的拦防呢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嗯，李老师呢，
3: 我觉得第四局刚才我们在第三局评点的时候就说了，对山东队的期待就是如果你的进攻火力打出像第二局那样的状态，第四局背水一战尽管是，但一定是有生机的。
1: 是，
3: 在一传保证有力的情况下，像丁老师说的，有边攻有快攻，慢慢都出来了。一出来以后，山就是江苏队有点就盯不住了。
1: 这两支队伍的确是这样啊，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2-1嘛，目前是吧？
3: 对，
1: 山东队这一局如果扳平，就要到第五局这个状态了，对他们极大的一个考验。
3: 是，
1: 我们看后边他们能不能挺得住。
0: 张志强这个球打手变向了。

换上五号张子恒，弹网了。庚子成这个球被拦。

接外。十号耿子成的发球。这球握过。

0: 发的不错，好球，五号泽腰线命中。五号泽的跳发，这球攻进了第二点。五号陈伟康，
1: 南大工程实验高级工程队冠军，五号下，七号上。
2: 第四局的局末啊，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精彩球，进入到我们丁老师的小课堂，帮我们进行一个战术分析。
3: 刚才江苏队的这个拦网啊非常的成功，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啊，他几次拦住了山东的第二点进攻。因为咱们之前讲过，就是这种跑动进攻啊，它的平面跑动进攻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的结合速度很快，一旦拦网队员没有判断出来，就会形成二打一的情况，或者是控头球的情况。但是呢，弊端呢是一旦对方发现了你的这个战术，像刚才山东的这个进攻，他还是一个三点进攻，一传在到位的情况下，因为他是十三号杨宇泽在前排，但是这一局呢他的进攻数量并不多，所以呢江苏队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说是有取有舍，把这个第一点的这个进攻给舍弃了，然后山东进行了第二点进攻，跑到了这里边，但是呢这两名拦网队员呢没有被第一点所牵制，那么就会变成了不是二打一了，是一打二的情况。这个前面咱们讲过，一旦这个进攻队员你在场地的中间，因为他是在副攻的左侧进来扣的球，一旦在场地中间来面对两个人扣球，第一他这条斜线这个放射角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2: 难度大了，
3: 对
2: 是吧，
3: 直线呢他很难变出去，所以这个球就完全的被拦住了，这个属于就是战术组织的不成功，这也是在平面跑动战术当中啊就容易出现的一个弊端，就是如果你能够牵制住对手，那没问题，一旦你的这个战术被对方识破，你就很难突破，而且这个球也是很难保护的。
2: 感谢丁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观看比赛啊，把这个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比赛当中。
0: 我们看来打哪一点，后二柯星宇爱直线，
1: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工程队冠军，十三号下，十二号上，
0: 换上十二号吕军鹏来发球。一拳可以，反击平拉开，李军鹏继续来发球，陈伟康自接自扣，陈伟康的发球考验山东这边一攻的时候，文光镇自接自扣，
2: 果真是这样，第四局结束之后是25-22，
4: 对，
2: 山东再胜一局，
4: 是
2: 这样的话2-2平了大比分啊，嗯，山东队这边就一直的以小比分微弱的这种优势在领先啊，嗯，能让他一直领先到最后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3: 一个就是这一局啊，山东的接发球非常的稳定，嗯，因为从这一局的这个数据统计能看得出来，江苏队的发球的失误达到了5分，
2: 嗯，
3: 就能看得出来他一直在想用发球来冲击山东的接发，
2: 嗯，
3: 因为一旦到位的话，山东的两个副攻能力很突出，
2: 嗯，
3: 你不敢不盯，
2: 嗯，
3: 但是呢，他的第二点进攻的数量也很多，
2: 嗯，
3: 所以就是一直在困扰着他，
2: 嗯，
3: 因为在这一局当中呢，江苏主要就是因为失误，
2: 嗯，
3: 比山东要多，
2: 嗯，
3: 其实双方的发扣篮这三个环节都是各得到18分，
2: 嗯，
3: 是一样的，
2: 嗯，
3: 最后就差这个15的环节，
2: 嗯，
3: 所以它体现在因为你冲发球你带来的后果就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发球失误，
2: 嗯，
3: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之所以能走到最后，他们的接发球咱们前面就聊过，
2: 嗯，
3: 他比其他队伍更加的稳定，其实他两个队都有很强的发球能力，
2: 是，
3: 但是他们的接发球能力也很强，就是发不动，
2: 嗯，
3: 我依然能把球接到位，接到位以后我就可以组织战术进攻，
2: 嗯，
3: 这也是他能够进入到决赛的一个关键。
2: 李老师，到了第4局，山东再次为自己那个获胜又赢得了一个机会，
4: 对
2: 吧？
4: 双方再次来到了均势，重新向终点发起进攻。
2: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均势情况下，看看谁能走到最后能获胜，
2: 嗯嗯，
4: 就要看双方重新二次发动。
2: 对，
4: 在二次发动的时候，像丁指导说的，双方在一传保障上都做得不错，
2: 嗯，
4: 但是在一传保障同时的情况下，山东队的进攻表现比江苏队要更加的能下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江苏为了冲击山东队的进攻体系，他就必须加强他的这个发球的这个威力，让你一传的到位率降低的情况下，减少他拦网和防守的压力。但是呢，事情总是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2: 嗯嗯。
4: 你想加强你的发球冲击力，
2: 嗯，
4: 但带来的潜在的一定是你发球失误率的提高，
2: 嗯，
4: 这两者之间不可能兼得的，
2: 嗯。
4: 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数据告诉我们，他在发球的失误率上比山东队要高出了5分之多，
2: 嗯，
4: 所以这个就让他想追想冲，但是达不到自己的战略目标，
2: 嗯，
4: 想法是没有错的，执行力上不给力，所以导致了最后山东队是25-22，3分的优势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大比分来到了2-2，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2: 对，
4: 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注意到有一个重要的排球分解，
2: 嗯，
4: 就是不再是打到25分了，
2: 嗯，
4: 就打到15分先到者或者先赢2分者为胜，
2: 嗯，
4: 这个分值上的这种变化，
2: 嗯，
4: 就决定双方在2-2之后谁的发动更快，
2: 速战速决，
4: 谁的对，
2: 嗯，
4: 谁的特长发挥的更淋漓尽致，
2: 嗯，
4: 谁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真是，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嘛，对于双方啊，不仅仅是技术的考验了，我觉得更是一个意志和体能的考验，
4: 综合各方面的考验。
2: 对，到了第五局依然充满悬念，
4: 是，
2: 让我们来进入第5局的比赛。
0: 张志强单人拦网。

李多二号位得分，李多的强发轮，有点可惜，

0: 切外，张志强这个进攻打网带出界，机会，邓子成，
1: 比赛进行到此呢，我们看到是第五局嘛，4-6，所以马上叫了一个暂停啊。教练这时候要做哪些调整？你觉得？
2: 一个山东啊，在决胜局的开局阶段啊，他的优势并不明显，一个是进攻，一个是拦网，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反观江苏队呢，他在各个环节还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这个时候教练要及时叫暂停，因为马上就要到8分了，8分要交换场地。
1: 是，
2: 首先呢，山东的教练要保证这个分差不能再拉大了。因为你这一局只有15分。
1: 对，
2: 如果一旦拉大了分差的话，再想追回来就很难了。所以他及时要提醒队员，就是如何把他们的进攻和网上的拦网要做好，这是要两点要必须要做到的。
1: 李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进入到第五局的决胜局的时候，看出了双方相对于前四局，双方都犯了一些前四局没有犯过的那些错误，比较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山东队的进攻没有打开，其实几次好机会没有抓住，没有像前面的那些比赛中他赢的那两局那样，在进攻这个环节上，那个强攻的那个主攻8号下球率很高。对于19岁的年轻队员而言，进到决胜局的时候，大家对冠军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1: 是
3: 心理的起伏能够跟前四局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1: 是看这种戏剧性的反转啊，我们琢磨观众就为他捏把汗。
3: 是是，
1: 就是接下来悬念还在继续、啊、
3: 是是是，
1: 咱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比赛。
0: 陈伟康快球被拦，仁光镇的普兰，失配了，太可惜了。这个球太可惜了。再给，阳光镇打手，号子被拦，11号于洋兵。

0: 是贝兰，
1: 十六号姚谦。
2: 这个球，
0: 两边拦网得分。
3: 这个比赛结束了啊，打得其实很精彩，尤其是山东队在这局的后半程气势如虹，是吧？
4: 如有神助。从这个整个的这第五局的统计来看啊，就山东队这一局拦网得到了五分，十五分的比赛，他拦网就得了
3: 五分，是相当高。
4: 他在4-6落后的时候，他的拦网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优势。但是到了决胜局的后半局，他的优势就完全体现出来。
3: 是。
4: 另外呢，江苏队呢在开局啊也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到了这个中后局，他自身出现了一些失误。他的这一局一共十五分的比赛，他的失误达到了七分，等于你一半是送给了对手。那十五分的球你就很难追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就是到后边，江苏的他的心态上完全出现了变化。就是先是给复工配不上，然后贝兰他就迫使他只能去传四号位的定点攻，因为他四号吴浩泽是他的一个边攻的一个重点进攻人，
3: 是
4: 他给他重点进攻人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办法，毕竟吴浩泽他不是一个高大型的边攻，所以呢几次进攻连续受阻，这也是最后他无计可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江苏的还有一次暂停的机会，他没有用。第二个呢，他其实可以换一下二传，或者换一下攻手来变换一下节奏，就是他要想办法，至少不能说让你后边一分未得，这个是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
3: 是在最后一局，江苏队没有抓住关键的这个球哈，从2-1到2-3，那这里边实现了非常大的逆转啊。
5: 是，从决胜局9-7啊，山东队领先之后，最后是连得六分。
3: 是
5: 这个情形在同年龄层次的竞争之中，决胜局的竞争中还是不多见的一种场面。那么这六分的取得，对于山东而言，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他发球，江苏队去一攻，这一攻直接被拦死，就最后那三个球都是这样，四号位那个四号去进攻，绝对三个球都被拦死，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江苏队虽然扣球扣过来了，但是被山东队或者拦网有效撑起，或者被后排直接防起以后打反击得分，所以这六分都是这么得来的。那么从整个决胜局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评的，就是反映出了这两支综合能力都很强的19岁的青年队，仍然在决胜局中，在心理因素的影响波动之下，出现了前四局不曾有过的这种反复的反转，一会儿你短路，一会儿我短路。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半局的比赛中，双方都是交替领先，一会儿你领先两分，翻过来就是我领先两分，再翻过来又是你领先两分。但是到了双方交换场地之后，山东队冷静了下来，
3: 是
5: 把自己的进攻体系完全的发挥出来，再配他的有效防守，所以连得六分。
3: 对，
5: 那么等于这个五局大战之中，在第二局和最后的决胜局中，江苏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崩盘的迹象。
3: 是，
5: 所以这个整体来看，不如山东队整体的表现更加的平稳。
3: 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

0: 苗子啊，看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未来的之星。
1: 是的，
0: 你说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像杨玉泽，
1: 对
0: 啊，张志强是吧？这样的球员，就是这些球员在面对这未来的时候，
1: 嗯，
0: 他有哪些机遇可以提供给他们啊？有哪些挑战？
1: 嗯，首先呢，像这个杨玉泽啊，他是典型的身体条件极其突出的一名球员，
0: 嗯，
1: 而且呢，这名小将可以说是小将，因为他在这里边是年龄最小的。
0: 嗯，
1: 这些球员基本上都是2005、2006年出生的，他是2007年的。
0: 嗯，
1: 他在场上呢，首先第一他不怯场，
0: 嗯，
1: 第二他在场上呢，目前来看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嗯，
1: 因为在这个决胜局我们能看到，最后的6连发都是他发球。
0: 嗯，
1: 首先他能保证这几个球是不失误的。
0: 嗯，
1: 这是非常难得，因为毕竟是决胜局，
0: 嗯，
1: 而且是冠亚军的决赛。
0: 嗯，
1: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0: 嗯，
1: 说明这个小将他的心理承受力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像刚才说的，张志强啊，包括江苏的吴浩泽，
0: 嗯，
1: 他们的身高都在1米95、1米96左右。
0: 嗯，
1: 这个在如果想未来想进入到高水平的职业联赛，
0: 嗯，
1: 他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叫小个球员。
0: 啊，身高不占优势。
1: 对，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要求的就是技术要非常非常全面。
0: 哦，
1: 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平面加立体，
0: 嗯，
1: 加上你的技术的全面，
0: 嗯，
1: 包括解读比赛的能力一定要强。
0: 嗯，
1: 如果说总是出现像这种，决胜局你连续让对方打6-0、7-0的情况，
0: 嗯，
1: 那很难你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0: 嗯，
1: 如何能尽快调整。比如说像吴浩泽，
0: 嗯，
1: 他几次就是你的定点进攻，
0: 嗯，
1: 你是这个队伍的第一进攻人，
0: 嗯，
1: 那么你被拦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的头脑不能发热，
0: 嗯，
1: 你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把这个困难给渡过去，
0: 嗯，
1: 你还是面对高拦网这么去扣球，
0: 嗯，
1: 你就不断的会被拦被拦，所以这个是也是导致最后球队输球的一个关键。
0: 嗯，李老师，您说面对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希望、有未来的球员啊，我们未来从哪些方面努力啊，给他们铺就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排球环境？
2: 好，借这次 U19冠亚军之争，我们可以说说未来，
0: 嗯，
2: 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啊，如何向世界排球发展的未来趋势靠拢，
0: 嗯，
2: 靠近的这个话题。
0: 嗯，
2: 首先我觉得现在从无论男排还是女排，
0: 嗯，
2: 世界排坛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战术风格体系上有两个关键词，
0: 嗯，
2: 一个叫快变结合，
0: 嗯，
2: 一个叫高快结合。
0: 嗯，
2: 因为现在排球嘛，我们的人才挑选高大化，
0: 嗯，
2: 今天我跟丁指导为什么一再说到杨玉泽这个副攻，
0: 嗯，
2: 17岁，
0: 嗯，
2: 2米17，
0: 嗯，
2: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天才型的一个副攻选手，
0: 嗯，
2: 那么这样的在人才的选择上就要注重对他高快结合，
0: 嗯，
2: 快变结合的这个方向的趋势的培养，
0: 嗯，
2: 那么这两个关键词都有一个快字，
0: 嗯，
2: 想起一句武侠小说中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是，
2: 那么回到排球场上也是如此。
0: 对，
2: 美国女排之所以长期称霸啊女子排坛，其实就是跟她这个快字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2: 她的两二选手的两边的平拉开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嗯嗯，
2: 当你的拦网难以形成有效的布局的时候，人家主攻手的扣球已经下来了。
0: 是，
2: 所以这是美国女排的一个特征，对于我们不论是男排女排的年轻队员的培养来说，这个快字要当先，尤其对于身材高大化的队员在快字上更要做到这一点。
0: 嗯，
2: 那么变字体在哪儿了？也有一句俗话，有一叫一招先吃遍天，
0: 嗯，
2: 但这句俗话我给它改一下，如果我们有两招呢，如果我们有三招呢，
0: 嗯，
2: 我们是不是有更多可变化之处，
0: 嗯，叫技多不压身。
2: 对，就像日老说的，我前面平面的我三点攻的情况下，
0: 嗯，
2: 我有后排后三后二的立体的进攻，
0: 嗯，
2: 我变成4点的进攻，
0: 嗯，
2: 这个变字就让对方的防守有更大的难处，
0: 嗯，
2: 所以这个是19岁的年龄段的孩子重点未来培养的向世界趋势靠拢的，
0: 嗯，
2: 那么第三个变之处呢，就是我们看最近这啊巴黎奥运会周期这几个，
0: 嗯，
2: 这4年周期中，我们发现女子排坛上有一个重大的人员的变化，
0: 嗯，
2: 就是在进攻的核心第一突出点上，
0: 嗯，
2: 不再是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个主攻或叫两个边攻，
0: 嗯，
2: 而是有强力的接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嗯，
2: 比如说意大利的埃格努，
0: 嗯，
2: 那位黑人的球员，
0: 嗯嗯嗯，
2: 弹跳力惊人，
0: 嗯，
2: 比如说土耳其队那个强力的接应曾经到我们去年女超天津队效力的瓦尔加斯，
0: 嗯嗯嗯，
2: 那么在跟中国女排的较量中，这两个强烈的接应在三啊，在二号位的这种后排的进攻，
0: 嗯，
2: 真的是势所难挡，
0: 嗯，
2: 啊，这个下球率得分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2: 相对的两个边攻在这两支球队中反而在有些场合起到像副

助攻那样的一种掩护，分散对方防守注意力的作用，给了这个强烈的接应在后排的立体进攻创造了一个有利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都是当下世界排坛给我们反过来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我们在青少年的培养上的时候要跟上世界排坛，无论是男子排坛还是女子排坛这种发展的趋势，我们才能跟上世界的潮流的同时，形成中国男排女排特有的自

0: 用心啊，能够被更多的专业人士看到，
1: 对，
0: 真正的助力咱们这个排球运动啊，这项文化，这项运动的发展。
1: 是。
0: 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本期的活学活用。
2: 那咱们这节课重新的做的就是四号位，以主攻和二传的一个专项配合，啊，那四号位进攻的时候啊，我还是说，作为二传来说，那有短球，啊，所谓短球啊，平拉开和所谓的高球，啊，不同的时机选择不同的战术，啊，那么作为攻手来说啊，短球，啊，你的起跳点和准备上步的节奏在哪儿？啊，起始点在哪儿？啊，起始点在哪儿？啊，那么做短球的时候，肯定起始点跟你扣平拉开和四号位的一般球都是一样的啊。自己作为一个掩护啊，也是你个人的一个技战术的一个变化。二传的卡位啊，二传的卡位啊，四号位的选择啊，你出手的时机啊，还是跟之前咱们上堂课所讲的东西大差不差啊，只是你卡位的传球的时机和球的性能啊，球的高度、球的弧度和球的出手。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但是本质上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吧？啊，所以说咱们上堂课一样啊，还是重复啊，15个球，这个先做短球啊，然后平拉开，然后四号位高球啊，所以说每个攻手啊要张嘴说话，跟二传主动沟通啊，二传卡位。啊，咱们还是先站了船，后面咱们才用跳船。那咱们一步一步来，由易到难的结合实战这个过程啊，咱们做出了一个相应的打法。然后可以打的时候选择短球，你往哪处理，掉往哪掉，对吧？人进来了，对吧？你是不是往对方场地的二号位的小脚掉，对吧？还是往场地对方的心抓，啊？还是对号一号位后驱？啊，这个位置作为攻手来说，就跟你们要像上节课一样负责副攻，它不同区域的不同处理办法，那好吧啊，所以说二传跟攻手要同时随时的去结合每一个攻手的特点啊，二传做出相应的调整，好吧，那咱们继续开始来。脚底下小叶找球啊，好球，这对了，脚底下步伐对了啊，啊，短球要打好啊，短球要打好啊，人球关系，哎，好球，啊，对，晚上快下手啊，晚上快下手，很好啊，然后啊啊啊，小叶这是两步啊，对，豆豆这个上法是对的啊，上法刚才读过。二传没有跟啊，没有跟身体啊，没有跟身体就开始传这球啊，啊，还是站他，啊，跟住身体，跟住身体啊，立的那个球啊，把那球头立住啊，打，对，对，上早了，慢上快下手啊。晚上快下手，脚踝发力上步，掉了掉了掉了啊！球头弹出来，上步 ，OK， 好啊。然后做一下吊球啊，吊球。但是这一组打下来以后，大家都是斜线啊，只有山连峰和小叶少打了几个直线，对吧？斜线要打，直线要打，啊。啊，吊球啊，让我看出来你的选择位置啊。既然这个球一旦进来了，对吧？小脚抓心儿，对吧？这个取位的位置要看出来啊。但是先打啊，打的动作抓吊球啊。二传这儿把球头立起来啊，球头立起来，来继续啊。对，太轻了啊，要正常跳啊，悠起来啊，正常跳悠起来，走。对对对，晚点上就有，晚点上就有。好，哎，这个好啊，身体是放松的啊，就是好球，对，对，这就对了，放松啊，你体会一下啊，正常扣球动作，吊它，对吧？哎，这时候腿是不是也是放松的？你每次这种短球，你腿都是硬的。金鱼又用身体了啊，又用身体了啊！一二走，对，

0: 前两步还是找的再放松一点啊啊，最后这个加速是有了，但是它硬的加速啊啊。OK 啊，来上啊，跳船啊，跳船，跳船啊啊啊，扣扣扣扣扣扣啊扣啊，脚底下不绕，对对吧？球不合适我就掉啊，合适我就打，一二三，对，还是上的太早啊，都把这个力量用在空中了，快。手指头没有发力，手指头弹送啊，手指头弹送。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找球，一二加速，漂亮啊，高兰峰好球啊，晚点晚点，一二加速快。好啊啊，都做完了啊，都做完了。通过观察，最后踏跳这一下不好啊，尤其张岩这个髋关节老是撅的。啊，最后踏跳这下收住，啊，把臀大肌展现出去，啊，撅出去，啊，然后做一踏跳，啊，做一踏跳，要把这个关键点啊要掌握好了。那尤其是最后踏跳这一下，啊，踏跳这一下，啊，不同程度，这个好球我打，不好球我抓我吊。但是不好球的时候采用的方法，我觉得咱们是有区域性的去做，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扣球是处于处理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快节奏，你来不及，对方也来不及，那你为什么要避开他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啊？你来不及，直接顺势就抓了啊，因为场上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啊，大家这个随机性的技术运用的时候也要做出来，好吧？那咱们做平拉开啊，平拉开，好吧啊，平拉开啊，来开始啊，行，好球。好，上早了啊！这样比二号位可远，你记住啊，这样比二号位远啊啊，更要晚上。
1: 好球！
2: 哎，好球！
0: 哎，对呀、啊，这不就找着了吗？对吧？距离远了，多压半拍就有了吗？啊，把最后这个加速做出来啊！要打斜线啊！你为什么打不出直线？就是你最后上步的时候还是太匀了，太匀速了啊！你的上步最后已经决定你的人球关系已经打直线，要把斜线切出。好，OK 啊，这个还是沙兰峰特别典型啊，就上步当中只能。很多的时候都打直线啊，斜线还是脚底下的步伐，因为你是打接应出身，四号位和二号位的长度是不一样。你看小田现在站的，他占据了咱们排球场上的四块板，对吧？那四块板就是球出来以后，它是有时间的，啊，有时间的，所以说你要自己去找这个二传出手的节奏，让球运行当中这个节奏，自己要做出判断。刚才刚说完呀，哎，球不合适了，还是要匕首去往场地外面摸，对吧？你都来不及了，抓在场地里就行了，对吧？可能刚才刚说完这个话题。好吧，那咱们不做这个相应的吊球了啊，那咱们直接做开网的这种调整球啊，调整球。那刚才这是平的啊，咱们有倒位球的倒位球节奏球，也有倒位球平拉开。那咱们接下来做这个三米线左右的啊，或者到四米线左右的调整球啊，这球就是高啊，看二传的卡位到球的击球的点是什么呀？球最高点，球下落啊，球到了最高点，它不可能再走了。啊，到最高点它自然落体，嘚儿往下落，这就是你上步的一个节奏啊。球往下落，人往上击球，球往下落，人往上走，啊，去找这个，找这个碰撞点，啊，因为咱们平时也在说也在做，啊，所以说咱们把这一点要好好的巩固一下，好吧？你上那么早干嘛？刚说完，高球。对，哎，这是最长线啊，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1: 有，
0: 上的太早，

0: 一定是球出来，你们二位再上步。他球刚在这儿，你们就开始往前窜了。
1: 压住就行，压住就行，压住，压住，压住，压住。
0: 走。对啊，你可以抓他啊，可以抓他啊啊，可以抓他。小姚上的太早。张俊宇放下来，放下来，把球放下来，放下来传啊，放下来传，放下来传。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你看又上早，好 ，OK， 哎，结束啊，结束，哎，啊，那咱们这堂课啊，还是做了这个，短球平拉开和这个调整球啊，那么主要是。这个短球咱们做了一个跳传，那么平拉开咱们没做，因为咱们接下来后面还要练别的啊，咱们从实战当中让二传啊去寻找这个平拉开的节奏啊，尤其是跳传节奏。那么还是说平拉开大家踩节奏踩的还行，对吧？啊，有一定的，因为球嘛，球速度一快啊，它的球的区域到一定标志杆的位置上是定住的啊，不会太走的啊。那么调整球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的突出了啊，特别突出了。一个是二传传球的这个点，对吧？我说咱们传球要把这个球跟像火箭一样，噔儿给它上升到一定高度，啊，往下自由落体的时候，你们攻手去找。但是还是，那毕竟它的球是会有误差的。那在这个基础上，你的第一步选择压住节奏以后，第二步的节奏感和方向感，那、啊、是迈小迈大，啊，以及最后的他跳这一下，你现在做的要精准，对吧？还是咱们最后这个他跳这一下，这个髋关节大家很多都藏不住。啊，摆臂这一下啊，这一下啊做的不是特别的合理啊，所以导致有的时候你调整球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啊。其次就是线路上的选择啊，你要分清楚平拉开，我有斜线啊，小斜线、对角线、最长线以及直线，对吧？这是线路上的选择。那这样线路选择那就靠你脚底下的人球关系啊，人球关系。啊，那咱们现在因为是没有拦网，对吧？那其实要结合起来，还有打手出界，啊，是打长线崩的对面，还是打直线打手打到界外，对吧？那最后的调整球，那更要如此了，对吧？你既然是一个开网球，首先你人脚底下的人球关系要有，人球的高度要有，对吧？以及最后人和球击球这一下的使用率。啊，是击在球最底下还是最中部最上面？那相应的肯定大家说最击的最底下，因为它是一个开网球，对吧？你得给球一个过往的区域和时间啊，尤其是区域啊。那这时候采取的相应的办法，小臂加速，手腕往前推啊，可以正常推，也可以正常变，对吧？还有一种是减力加变化，减力量加变化啊，去借手去打界外啊，这就是调整球。啊，所以说调整球的难度，其实大家会认为，因为作为咱们青年队，作为女线青年队来说，一旦调整球的时候，大家的力量有点出不来，那就靠什么？靠节奏，靠脚下，啊，有这两点了，是支撑你打好调整球的一个必要因素。啊，我希望咱们这一点上，大家要不断的观察二传的卡位。那作为二传，那咱们说回二传来了，最后传球出手这个时机的时候，小臂。加手腕手指头要加速，虽然是调整球，虽然是调整球，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球的质量啊得给它做出来，好吧？我希望这是大家要铭记于心的这一点啊。那么后面咱们都通过后面接下来不断的练习，用实战做出跳传，好吧？那这节课内容就到此结束，好吧？谢谢大家。
2: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看了这么精彩的比赛哈、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好苗子，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通过老师的点评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个感悟，就是第一呢，对于这些孩子一定要能够更多的人看见，
3: 是
2: 啊，看见就是发现他们啊、优秀的人才。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更多的来保护好他们，让他们能够科学的成长，科学的锻炼啊，为我们。排球事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是吧？我们也衷心地祝福这些孩子们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更高的舞台，走得更远。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感谢各位观众，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2: 弟弟4岁。
1: 你多大？
2: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2: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

0: 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然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那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0: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哎呦，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哎
1: 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0: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1: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0: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0: 那时候我30岁了。

0: 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1: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0: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他，然后我们就全款提下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2: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她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3: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3: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4: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他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

0: 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2: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煎饼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机进行了实地走访。
2: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是姐姐。

0: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1: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爸爸真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的，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三十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0: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5: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0: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

0: 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好，
0: 来看看。
1: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2: 那就是精神不好。
3: 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来报命。
3: 报命干嘛？啊？找恁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吧，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2: 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
0: 其实爸爸才是，
2: 爸爸真的不是故意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0: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2: 好，
0: 走吧。
2: 谢谢你们，谢谢。
0: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说老爸吗？他这是谁呀？我是小秋啊。是。这是谁呀？喂。不认识。哎。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
1: 秋。
0: 对。我是你。
2: 我们把他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0: 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0: 爸爸。

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

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

0: 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

0: 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3: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班。

0: 那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

0: 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
3: 花。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5: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

0: 也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儿子浩浩，
1: 叫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3: 嗯，
4: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3: 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着。
3: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4: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3: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4: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3: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4: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4: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这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3: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4: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需要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3: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4: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3: 什么时候

0: 发生了变故。
1: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你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0: 你倒去慢慢说。
1: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搭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是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他了。
0: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1: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缩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0: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1: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0: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1: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0: 又回矿山上了？
1: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 5、6、8，最后一名没接，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0: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1: 对，
0: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1: 都没有。
0: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1: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2: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0: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1: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嗯，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0: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1: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0: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1: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0: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1: 叫周文强。
0: 你叫周玲，哥哥叫
1: 周文强。
0: 周文强。
1: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三夜班，有的上三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用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去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比我苦的人更多。
0: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儿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0: 现在你说你在做
1: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嗯，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嗯，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信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再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0: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

0: 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1: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0: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1: 对，
0: 甚至有没有
1: 不在了，
0: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1: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0: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1: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0: 你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一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她也不会放弃，她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宝燕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1: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0: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1: 就叫姑娘。他是我大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0: 老家的话
1: 叫小哥哥。
0: 小哥哥。
1: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0: 还会跟他说什么？
1: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0: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1: 好，谢谢。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

0: 是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贴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贴子，求助人就叫钟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血送检。
1: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哥哥，
1: 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2: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

0: 拜拜，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啊，坐坐坐坐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1: 拉着哥哥的手。太感谢你们了。
0: 都瘦了。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2: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游戏县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半生
1: 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2: 都记得。
0: 对，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2: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2: 我也不对吧？当年我给他喝。
0: 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2: 你什么？周玲，
0: 给我们介绍答案。啊，
2: 就是，太假小孩不要怕，祝贺狗怕就行了，小孩子。哦，祝贺狗怕，祝贺狗怕，
1: 对的对的。
0: 我这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啊，有点这个意思。
2: 我知道自己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0: 对，
2: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1: 我就知道周什么林，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3: 我以前有字的。
2: 啊，有吗？
1: 我们是文字辈，刚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人。哦，我叫周文林，知道吧？
2: 周文林啊，
1: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0: 还是有个字吗？
2: 那就是对上了。
1: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过得很好。
2: 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1: 一点事都没有，很苦啊，我觉得。有你啊，
2: 有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1: 没事。
0: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0: 有孩子啊？
2: 一女一儿。
1: 哎呀，真的太好了，他们好棒。
2: 好。
4: 去福建玩一下吧。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笑>
1: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4: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0: 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谢谢陈局，谢谢。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
2: 也不用你养了哥哥，不用分养，那不用养，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越来越棒。嗯，可以，谢谢，好不好？谢谢，好，嗯，好好，
0: 向前看，
2: 嗯，向美好的生活看，好，嗯，
1: 好好多话要说。
2: 谢谢这个平台，
0: 不谢不谢不谢，
2: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四五年前都在这边找。
5: 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至诚，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 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

0: 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

0: 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是，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

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气。

0: 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

0: 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

0: 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

0: 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1: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0: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2: 你好，
1: 倪老师好。
2: 好，你是姐姐，
1: 嗯，
2: 后面这个是
1: 弟弟，
3: 弟弟，
2: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啊？
1: 找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1: 走失了。
2: 妈妈怎么丢失的？
1: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
2: 嗯，
1: 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
2: 嗯，
1: 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
2: 哦。
1: 嗯。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
2: 嗯
1: 啊，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三岁那年，那时候弟弟一岁啊，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一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6米，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

0: 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四五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三个人三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他就犯病了，就又拿出他那个头巾。他每次一拿那个头巾，他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他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抱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舌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1: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2: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3: 继父在外头，五公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1: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梆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1: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1: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然后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2: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1: 多少钱？
2: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1: 2-3块钱？
2: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1: 你就为姐姐？
2: 对。
1: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 你别干了，他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

0: 弟弟比我更坚强。
1: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2: 他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3: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一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4: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0: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4: 活下去啊！
0: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4: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0: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对，山西
1: 很多地方都去过。
0: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4: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1: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0: 做厨师。
4: 做厨师炒菜。
1: 对。
4: 姐姐做什么？
0: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1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1: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2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后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0: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她以后，我看她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她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

0: 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1: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2: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0: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2: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0: 嗯，
3: 对，
0: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4: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人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5: 就是刚才春薇说的自强不息4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4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0: 谢谢
3: 谢谢。
2: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6: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7: 我说在接到报案以后，飞车拐渡指示连派民警将闯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徐小良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关注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强人。
6: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怎么保护我的，怎么疼我。
1: 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但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是有病的话，我有个姐姐想尽一切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

0: 我们继续努力，
1: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1: 不放弃。谢谢你老师，不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0: 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我问你要钱呢，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

0: 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3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9点之前喝。下午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

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

0: 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

0: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坐。
1: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1: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1: 嗯。
2: 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1: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1: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1: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1: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2: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1: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

0: 吗？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她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她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2年，就在我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2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2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面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2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

0: 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1: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0: 嗯，
1: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地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内核，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可是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

0: 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1: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2: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3: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2: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4: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5: 他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

0: 来，书东，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是啊，哥妹妹，别，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圆圆，这个不能完。

0: 功了，李队长。
1: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2: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1: 拐到哪儿了？
2: 福建漳州。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2: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1: 你成家了吗，孩子？
2: 我现在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有一个。
3: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1: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3: 带弟弟回家。
2: 好。
1: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4: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0: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

0: 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的，要严惩。
1: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部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2: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3: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2: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4: 谢谢
5: 谢谢。
6: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7: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0: 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Hello， 大家

0: 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哈喽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1: 哦，
3: 多可怕呀！
1: 我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

0: 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

0: 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都带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湿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

0: 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呢？

0: 阿尔维纳。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他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阖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的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7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

0: 我记得那个中秋，就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5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0: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嗯，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玉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地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个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0: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是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0: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0: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是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

0: 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节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是缺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1: 找弟弟。
0: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0: 对，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0: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0: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0: 没有，11岁。
1: 得什么病了？
0: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1: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0: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1: 那他去哪儿找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对，
1: 从农村往外走。
0: 就是在我们镇雄嘛。
1: 嗯。
0: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
0: 对。
1: 近哪？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
1: 走路去找。
0: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个圆的那个饼，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然后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都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
0: 对。
1: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
0: 嗯。
1: 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坐在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

0: 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完流血了嘛，十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完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1: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米，感觉这玉米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出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但他们没有吃，
2: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2: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上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会很大呀。
2: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对，
2: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3: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

0: 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元大姐。
2: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3: 对，
2: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3: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3: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3: 你是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很圆的，
3: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3: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喜。
3: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两
1: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3: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3: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0: 叔叔看台阶，看台阶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好。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2: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照我那边呢，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2: 对。
1: 对吗，姐姐？
3: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

0: 想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啊。
1: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两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0: 来，
4: 来吧。走，回家了。
5: 一个人
6: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

0: 是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1: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

0: 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素的，
1: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看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

0: 阿尔维纳。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

0: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

0: 到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

0: 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观众朋友中秋快乐，幸福安康。欢迎您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女团全员稳健，底蕴尽显；男团逆境亮剑，遗憾犹存；亚洲羽坛格局生变，国羽如何应对新挑战？冠军引领，燃动校园；全民健身大讲堂，让冠军精神在校园生根发芽。乒乓球的速度，网球的跑动，羽毛球的场地，这项新兴运动如何点燃校园体育新活力？
0: 9月24号，中国足协召开党建工作专题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落实举措，以巡视整改切实推进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张家胜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团体决赛迎来收官，国羽女团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国羽男团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印尼队逆转，无缘该项目3连冠。
1: 女团决赛率先打响，首场女单比赛，王芷怡对阵东道主名将山口茜。山口茜开局状态火热，一度以12-3领先，并以21-14先下一城。王芷怡在次局以21-19艰难扳平大比分。决赛局中，王芷怡乘胜追击，以21-17胜出。随后的女双比赛中，世界第一刘胜书、谭宁直落两局，以21-16、25-23击败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将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至2-0。进入二单对决。

0: 陈宇飞并不确认，以21-10、21-11轻取攻其有花，帮助中国队锁定冠军。最终，中国队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
1: 时隔这么多年，拿回女团的冠军，我们来到这边的目标就是，首先把女团冠军拼下来。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做得很棒。
2: 在我们参加的这几届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放弃，拿到团体冠军的这一个目标和梦想。我们一直是为这个目标和梦想去奋斗的。所以今天我们用团队的力量拿到了，真的是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一个遗憾吧。
0: 男团决赛，中国队迎来印尼队的挑战。首场比赛，石宇奇以21-13、21-18击败世界第一乔纳坦，为中国队先下一城。随后的男双比赛，由新科世锦赛冠军梁伟铿王昶对阵阿尔菲安菲克里，两网组合鏖战71分钟，以22-20、19-21、21-14艰难取胜。中国队手握2分优势进入二单对决，但面对印尼新星法汉，李世峰苦战3局，以21-23、21-15、16-21憾负。比赛拖入第四场，何继廷、刘毅以21-23、10-21不敌卡尔南多、马丁。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进入最后一场男单对决时，扳平比分的印尼队气势正盛。最终，19岁小将乌拜迪拉以23-21、21-13击败中国选手翁宏阳。最终，中国队2-3被对手逆转，无缘男团亚运3连冠。
3: 一冠一亚的结果折射出国羽男女队现阶段哪些优势与短板，亚洲羽坛团体对抗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哪些深层变化，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4: 昨天呢，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呢是迎来了开赛以来的第一个决赛日的比拼，那女团和男团呢是相继迎来了夺金时刻。从结果上来看呢，国羽是一喜一忧，那么女队呢是连胜3场，零封日本队，干净利索的拿下了这块金牌，这也是女队呢在时隔12年之后重夺亚运会的女团冠军。那么男团呢则是遭遇到了就是让二追三的逆袭。首先来说说女团这块金牌吧，应该说赢得很硬气，很扎实，很有含金量和说服力。那么日本女队呢，其实无论从他们的单打双打的阵容配置，包括板凳厚度，都是世界羽坛的佼佼者啊，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上折戟之后，他们一直憋着一股劲儿，要在本土的亚运会上找回信心。那面对压力呢，其实国羽的女队员们准备的应该说很充分啊，技战术的发挥，临场的应变，心态的调整，都是一环扣着一环，那始终就是保持着专注和耐心。尤其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啊，咱们如何去调整，如何坚定信念，重获主动啊，队员们的成熟应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单打方面呢，我们拥有着所谓的幸福烦恼啊，奥运会的冠军陈宇飞经验丰富，能打硬仗，王芷怡呢是年轻有冲击力，攻守俱佳，那么这也是在团体比赛单打方面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那么女双呢，其实同样是双保险啊，圣坛组合这种发挥稳定，加上贾一凡啊，张淑娴的这个二双的顶配，几乎没有一个对手可以排出这两对世界冠军级别的组合。如果说就是前者的这个优异成绩呢，为后面的队友奠定胜局的话，那么5队人马之间均衡的这个整体实力，更是我们巨大信心力量的一个源泉。男团方面呢，其实过程要显得更加的紧张刺激啊。石宇奇在之前的几站大赛当中看得出来，并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啊。应该说昨天的比赛呢，是近一段时间当中石宇奇打得最精彩的一场啊，进攻的主动性、坚决度，包括球路的变化，那么这些出色的表现都是基于体能合理的分配。毫无疑问就是石宇奇的这个反击效率包括体能储备是成正比的。那么两网组合呢，昨天也是经受住了考验啊。印尼的男双说实话向来不好打，那么发接发的速度快，变化又多啊，平抽挡网的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而对我们来说呢，同样就是如何去更好的去控网，甚至要从发接发开始，每一个球要去抢去拼啊，想办法让对方起球啊，进入到这种被动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两网的双压也好，后杀前锋也罢，那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那么显然我们是做得更好的一方。可惜的就是呢，后面的李世峰包括翁宏阳的男单，那么何继廷刘毅的二双，那么都是败下阵来。其实双方的实力我们说很接近啊，就是看临场的发挥，临场的应变，包括心态的成熟。输球其实并不可怕，那么关键就是

0: 是要明白你输在哪里，是技战术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还是说体能的储备和大赛经验咱们不够丰富，折戟沉沙其实是每个年轻队员都要经历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够通过有效的调整去卷土重来，杀个回马枪，再现所谓的英雄本色。世界羽坛现在的格局呢，应该讲是百花齐放，而且是百家争鸣。那你要想杀出重围，我们需要去破局，需要去绝技，需要更多就是一拍制胜、一锤定音的人。祝福中国国羽好运。
1: 谢谢维奇的分析。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中国代表团继续多点开花，在皮划艇、射击、山地自行车等比赛项目上捷报频传。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亚运赛事速递。
2: 9月25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第二个金牌日，当日共产生4枚金牌，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冠。女子4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殷梦蝶、于诗梦、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1分33秒784的成绩夺得金牌。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中国选手纪博文最终以1分47秒338率先冲过终点，以0.607秒的优势力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夺冠。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状态出色，以1分54秒700的成绩获得金牌。在随后进行的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盛礼豪、刘宇坤、张长红组成的中国队以1766环的总成绩夺冠，盛礼豪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个人第4枚金牌。在接下来的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决赛中，中国选手袁金伟以1小时25分15秒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队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4连冠。北京时间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团体决赛展开争夺，国乒男团打满5盘，最终大比分2-3不敌日本队，无缘9连冠。女团决赛中，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均战胜各自对手，帮助中国队以3-0横扫日本队，收获女团6连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观众朋友，今天是中秋节啊，咱们再来听听来自亚运赛场的好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25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呢是以8分24秒02夺金，实现了该项目的卫冕，杨佩琪收获第4名。而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以25秒41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吴青峰摘得银牌。9月25号，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刘宇坤呢在最后一枪完成逆转，以360.5环夺得了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张长红以360.2环的成绩获得银牌。继续关注，在马术盛装舞步团体赛中，中国选手顾展昭、于佳怡、吴越、姚佳怡联袂出战，最终呢以208.148分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上金牌数0的突破。今天滑板项目展开首项决赛争夺，在女子碗池决赛中，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小的运动员12岁的曹诗琪在个人首次境外大赛中表现出色，最终呢是获得了第4名。另一名中国选手孟令妍获得了第6名。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谢谢张琪。我们继续关注亚运会的消息。在日前结束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小将石生吉为中国田径队夺得亚运历史上第200枚金牌。19岁的他练习竞走仅3年左右，这样的成长速度让他的夺冠之路格外引人关注。
4: 半程马拉松竞走是由此前的20公里竞走升级而来的。作为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首金，场边的欢呼和关注更多的集中在了主场作战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的身上。前浪汹涌，但总有后浪势不可挡，
5: 就是要展现自我，首先是展现自我，另外一个就是都说他宝刀未老，但是我这新开刃的大宝剑也未尝不利啊。
4: 这就是石生吉，19岁，2023年才从中长跑转向竞走，但仅仅2年后，他就站上了全运会的领奖台。来到亚运赛场，他战术明确。
5: 战术之。

0: 就是先跟走。
1: 局势有变，他当仁不让。
0: 我看他们降速了，那我就你们不行，那就我上。
1: 队友对手被罚，他专注自身。
0: 意味着配速要稳定，然后内心要坚定，场面的其他影响啊要抛之脑后，完成注意技术，注意速度，注意这类人的安排，然后全程领走，展现自我，展现整个青年运动员的风采。
1: 中国青年运动员自信却不自傲。
0: 到后面天气的冷热交替，肌肉肯定会有出现反应，也是导致说了有2张红卡，所以说必须要稳住手机，然后要降低速度完成比赛，国家荣誉优先。
1: 1小时23分32秒，石升级率先撞线。
0: 完成任务，给自己也有一个交代。对，国家田径队也是一个夺得第200枚金牌嘛，然后也是田径首金，心里是非常激动，然后非常骄傲的。
1: 石升级夺冠后，第二名山西利和才从他身边走过。这个项目曾经走得最快的人被套了圈。
2: 石升级是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中国选手的速度就很快。在比赛当中，我是想跟上他的速度的。后来发现，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方面，对于我来说都是很具有难度，同时也有很大挑战的。
0: China number one。
1: 这是19岁的少年略带腼腆又压抑不住的自豪。从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10公里冠军，到全运会20公里亚军，再到亚运会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赛事在升级，赛程在升级，石升级更在不停地升级，技术升级，信心升级。
0: 石升级的个人信心是源于教练组、团队组，还有各级领导支持、给予帮助，各种对我把控细节的信心。
1: 石升级的教练魏新猛是大满贯得主杨佳玉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他把石升级从安徽带到了北京，把石升级从中长跑带到了竞走赛道。
3: 对，5分32，33.2，再控制好劲，对，好劲，对，抬起来。
4: 动完第一时间的摆动，摆出去。
3: 石升级今天摆臂好啊，很平稳。今天摆臂好，而且速度控制的也好，不跳，记住这种慢走的感觉啊。
0: 竞走技术还是说归功于教练吧，他对我的把控嘛，然后加上自己去克制那些东西，技术还是说挺好的。
1: 魏教练就这样一步步陪着这个少年长大，看着他走得更远，期待他站得更高。
5: 他得经历这种大赛，经历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在北京世锦赛和奥运会上才会发挥得更好。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也如愿的拿到了这枚金牌，而且这种含金量还是很强的，让我们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充满信心。
0: 先给自己信心做了肯定，给自己的能力也做了保障，所以说下一步就是更加的相信教练，相信国家田径队，相信国家的保障，然后去给自己把能力再提升一档，在亚洲是冠军，但是走向世界，这才是我的目标。
1: 从1974年中国田径第一次踏上亚运赛场，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拿到田径100金，时间跨越了36个年头。但从广州到名古屋，石升级的这第200金，中国田径只用了16年。20年的时差，中国田径在升级，更多像石升级一样的小将也走在自己的升级之路上。
0: 现在机会已经摆在面前了，为什么不去拼一拼呢？既然接力棒已经在我手中了，那我就砥砺前行，扛住压力，扛住责任，握着它努力前行。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强的。
6: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7: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寻常的乡村街头，一位女孩跳起了琵琶行，一台

0: 这个姑娘她的古典舞的韵味呢是特别的到位，你看她这样的一个头足之间呢在静动结合，结合得非常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位网友他说，其实很多孩子天生就有感知美的能力，缺的只是被看见被引导的机会，像极了小时候披个床单就敢演仙女，拿个蒲扇就敢唱戏的自己。小孩子的热爱从来不需要专业道具加持，运动真的能够养出人的底气。你看这个小姑娘，她整个人的舒展又自信，这就是体育刻在身上的精气神儿。没有专业的练功房，却凭借着一份纯粹的热爱，把塑料袋呢变成了灵动的飘带，把家门口的空地变成了专属的舞台。这份舞蹈的灵气与美扎根在女孩对生活的热爱里，也让我们看到了舞蹈艺术的起点未必是标准化的器材和场地，而是一颗愿意舒展身体表达自我的心。只要愿意动起来，哪里都是属于自己的舞台。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西，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文化推广活动走进湖南省沅陵县陈州中学。这场以全民健身为主线的体育文化盛会，将奥运拼搏精神与传统体育文化有机融合，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燃动全校的全民健身大课堂。活动现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女篮银牌获得者、中国篮球名人堂杰出女运动员李欣，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赛艇冠军奚爱华面向全体师生，共同发出全民健身倡议。冠军们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同学们养成坚持运动的良好习惯，锤炼顽强拼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以强健体魄担当时代使命。铿锵有力的倡议点燃了现场全体师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2: 两位冠军带给我的就是不断坚持不懈，勇于探索。在体育方面，我也会更加努力，向着两位冠军前进。
1: 随后，在沅陵太极队的带领下，两位奥运冠军与全校师生共同练习了八段锦。大家在一招一式间沉浸式感受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也为全民健身文化进校园提供了一次生动实践。
3: 可以解除他们学习的疲劳啊，再一个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练得壮壮的，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啊。
1: 在互动环节中，学生们根据自身喜爱的运动项目自发围绕在两位冠军身边。篮球场上，李欣手把手指导大家运球、过人、投篮，奚爱华则与同学们分享了赛艇运动中团队协作的心得，引导大家在运动中感受团结互助的力量。
4: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在面临生命对我们的挑战啊，那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我更希望这个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能够以体育为舞，以体育为伴，来支撑他们，绽放他们不断的生命的能量。
1: 当天同期举办的水上千秋百舸竞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展在沅陵县博物馆开展，通过珍贵文物、文字展板以及近现代奥运体育藏品，落脚沅陵本土活态龙舟民俗，更好地让市民读懂流淌在江河之间、贯穿古今的中华体育精神。
5: 希望大家能够在运动的同时多多了解体育文化，在喜欢这个项目的同时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项目规律、项目特点，怎么能够更好的让自己能够在喜欢的项目上能够更融入的进去。
1: 据悉，本次全民健身文化推广系列活动从校园到展馆，将冠军精神、全民健身与体育文化宣传深度融合，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
6: 把这个奥运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沅陵的

0: 所谓的学子，对我们这个青年学子一种的精神激励，通过这个体育活动来推进我们这个园林的文旅的融合，以这个以旅彰文，能够把这个园林更好的这个推向世界。
1: 9月24号，辽宁和氏医学院2026年军训考核验收暨第四届国防运动会举行，3000余名2026级新生齐聚赛场，展现新时代医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军事团体操展演与国防技能竞技轮番上演，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各学院将医学专业特色与军事训练元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医者亦是国防后备军的使命担当。其中4x100米战地救护接力极具医科院校特色，把物资转运、防毒防护、伤员包扎等实操内容融入竞技比拼，实现医者人心与国防精神的双向交融。赛场上既有单人拼搏的果敢，也有团队协作的默契，充分展现和氏学子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自2018年成立国旗护卫队以来，学校构建以红色铸魂为核心的国防教育体系，通过国防讲座、红色研学、军事实训等多种形式，把爱国主义、国家安全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据了解，学院将持续深化五育并举，把国防教育深度嵌入育人体系，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矢志为民的新时代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近年来，匹克球凭借趣味性强、上手简单的特点，在国内迅速升温。当这项新兴运动走进中学校园，会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学校又该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参与训练？来看记者报道。
2: 记者走进北京市第35中学，学生们正在打匹克球。这项运动上手门槛低，即使没有基础也能很快参与，因此受到不少同学的欢迎。
3: 匹克球属于一种比较休闲类的运动，没有任何基础同学也可以轻易的上手。然后它同时结合了多种那个球类玩法，像是类似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等，就是有这些球类基础的同学都可以很快的上手匹克球。
2: 据了解，北京市第35中学从2025年起将匹克球纳入每周一节的选修课。这项新运动进校园，不仅让现有场地得到了更好利用，也让学生多了一种运动选择。
4: 它不像网球占那么大场地，球也没那么重，然后呢，也不像羽毛球对于风啊什么的这种要求比较高，所以它是场地小，易开展，然后安全性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引入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选修课大概其有每一节课都30-40号人都报得特别满。
2: 匹克球选修课上，老师们从基础入手，循序渐进，帮助学生建立起完整的匹克球学习体系。
4: 那我们会从最初的基础的这个颠球，然后握拍，然后这个正手、反手，对，从最基础的开始，然后循序渐进的呢，会教给同学们一些基本的技战术，有一些基础的同学呢，可能会直接上升到这种双人配合的这种形式来开展和进行这个匹克球项目。
2: 学习匹克球的过程中，同学们不仅掌握了运动技巧，锻炼了体能，团队协作意识也在运动中逐渐养成。
5: 能让每一个不管是运动能力较强或者较弱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参与，而且里面能培养一些个人的一些竞技精神。
6: 我更喜欢双打一些，因为双打就是更能体现这个团队的配合，然后也可以增进我们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
2: 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常参与匹克球运动的人数已达800万，体验过这项运动的约有2000万，越来越多中小学已将匹克球纳入体育教学。在河南鹤壁，40余所中小学常态化开设匹克球课程与校园联赛，做到周周有对抗，月月有联赛。在广东清远连南大麦山镇中学，匹克球校本课程也已纳入日常教学，让山区学生也能体验这项新兴球类运动的魅力。
7: 得益于它的门槛比较低，而且它玩的内容呢，其实类似于乒乓球跟网球，然后用的场地可以用羽毛球的场地。每个孩子都希望喜欢上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而不是说只有枯燥的单一的几项运动。那我认为更丰富的运动项目进校园，这是有利于这个青少年的选择。热门的项目里面取得不了好。

0: 的成绩，后来有一个新兴项目，可能在冷门的项目里，他也可能取得好的成绩，成为一个学生中的榜样吧。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各美其美嘛。
1: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中，匹克球、轮滑、攀岩等一批新型体育项目集中亮相，受到青少年欢迎。除匹克球外，不少学校也将攀岩、轮滑等项目引入课堂。专家表示，把更多新项目引入校园，有助于持续调动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进而带动全社会形成更好的全民健身氛围。
0: 校园体育跟社会体育要结合起来，那学校里学会了之后，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也在推广匹克球，要帮他们建立组织俱乐部，然后要普遍的开展赛事，用赛事来触动运动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他对他的成长健康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不分校园跟社会，所以我们校园起到一个学会的作用，学会了之后可能这个家长啊，放学之后家长会带他去练习或者是周末家长会带他去参加一些比赛，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系统的事情。
2: 继续关注资讯。以足球展自信，特奥向未来为主题的辽宁省第20次全国特奥日特奥足球体验活动于24号在辽宁沈阳启幕。本次活动由辽宁省残联主办，近200名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助残志愿者、学生家长参与了活动。活动以赛促练为队员们备战全国特奥赛事积累实战经验，夯实竞技基础。再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24号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上海90队66-107不敌立陶宛维尔纽斯莱塔斯队，遭遇2连败，无缘半决赛。根据赛程，26号上海90队将与北控队展开第5名争夺战。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积极留言互动。再次祝您中秋快乐，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晚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今天演播室我们依然邀请到了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要共同和袁指导关注的比赛呢，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1/8决赛，对阵双方是陕西足协 U17 对阵浙江足协 U17 的比赛。我们接下来就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请全体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视机和网络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进行的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一场1/8决赛，由陕西足协作为主场的队伍迎战浙江。

足协队。现在等待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即将拉开本场比赛的序幕。这是八分之一的决赛，其中的一场。浙江队在小组赛当中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小组赛当中5-3，赢了重庆，3-0赢了贵州，0-4输了广东一队。在这次比赛当中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就是打完小组赛之后，小组的前两名进行这个第一和第二名的排位赛，在排位赛当中也是0-4负于广东一队。这是浙江队在小组赛当中的一些表现，他们的主教练是来自我们邻国的主教练。陕西队在小组赛当中是在深圳赛区，他们1-0第一场拿下广西队，同样用1-0赢了深圳队，1-2负于江西队，最后在排位赛当中跟深圳队来争夺排位赛，6-0大胜深圳队。陕西队的主教练是来自荷兰的，曾经在荷兰国青 U17 U18 队做过主教练，在阿贾克斯青训做过多年的青训工作，曾经也是在我们广州富力担任过教练的职位，带这支陕西队大概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这支队伍在小组赛当中已经对这支队伍进行过分析，他们的整体性是非常好，整场采用的是1-4-1-4-1阵型，特别是中场的23号球员，他的整体的这个组织进攻是非常有效的，在前场的几名球员的这种前插和渗透性的传球是非常有效的。现在镜头刚刚给到的是陕西队的主教练，荷兰籍的主教练。现在进行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U17组的，在深圳赛区的陕西足协U17队对浙江足协U17队，现在是上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今天下午深圳是下起了小雨，现在的天气也是比较阴冷，这样对场上球员的表现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浙江队的右路的进攻，前场一个犯规。今天本场比赛监督由深圳足协技术部部长唐国新来担任，裁判监督张征，裁判员秦鹏，第一助理裁判刘耀宇，第二助理裁判滕一文，第四官员王金星，赛区协调员赵鑫。陕西队今天首发的2号曾成南，3号阿尔帕提，4号徐颖浩，8号王永康，9号高鹏坤，10号刘元明，16号门将李小杰，22号李昌阳，23号也就是中场核心的后腰球员周秉成，29号任泽涵，47号郭耀华，6号李超。超是替补队员。浙江队这边3号黄茂新，5号

徐俊祥，六号陈浩卓，七号苏泽明，八号孙荣天，十号黄国生，也是本场比赛场上的队长，十一号马浩然，十二号赵松涛，十八号聂胜杰，门将胡永清，后卫二十六号王延斌。开场不到六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浙江队占据了整场场面的一个控制权。浙江队是以小组第二的成绩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的，陕西队是以深圳赛区A 组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陕西队的边路的进攻，刚才三个人之间的传导还是比较顺畅，但是在最后一脚球，八号球员的王永康的一脚想向前直塞的情况下，第三人十号刘元明没有跟上。其实在边路刚才是一个人数占据一定优势的情况，如果打顺利的话，应该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浙江队的大脚向前，选择边路，中场十号的调度，通过中后卫的一个转移，但是没有打到自己队员的脚下。浙江队的从左到右侧的这种转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在左路打不开的情况下，人数不在优的情况下，他会快速的通过中场或者是后场的队员快速转移到场区的另外一侧，这种选区式的打法安排是非常快速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样的话，把这个陕西队的整体的调动必须在这个快速的决策下，无球人的移动一定要加强。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三号中场核心的组织者周秉成的组织在小组赛当中做的还是非常到位，但是小组赛的这个对手的实力确实有一些也是不是一样。那今天对阵比较实力比较强大的浙江队，对于周秉成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像十七岁的这个年龄打一些高水平的比赛，对于他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浙江队的后卫徐俊祥想转移的时候没办法，发现的左边路后卫已经被封死，那没办法通过守门员想快速的向前发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守门员是否能更多一点或者是大一点声音对中后卫徐俊祥的这种呼应给他一定的指引，协助徐俊祥更快速的决策，可以达到更有效的一些进攻。浙江队在进攻的时候是采用三四三的阵型，中场是一个菱形站位，把球转移到边路之后，球出界了。

微再控制一点点可能会更好。从慢镜头来看的话，还是有一部分在压住线，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是没有出界。下午3:30左右下起了毛毛的小雨，所以把场地现在还是湿滑的状态，这样子对场上的球员第二点的预判是有一定的考验。同时在这个传球质量上和这个触球的第一脚的质量上都会是一定的考验。浙江队的左边路拿球，把球送到禁区内，危险，外围的一脚远射，现在浙江队刚刚有一个对角，脚还是有一点点伤。队医的简短的治疗，球员没问题，快速回到了场上。浙江队边路的2-1，山西队的防守还是比较有层次，在这个位置上多次被对手这个打穿，但是现在已经重视了这个区域的防守，防背身球的情况下，其他队员无球队员的快速的回夹，边路12号再次把球给进去，很危险，中路还没有解除，现在整个场面还是由浙江队来控制。浙江队是邻国的教练，他们在整个训练安排上应该也多数会以地面进攻为主，但是现在的这个邻国教练曾经在这个荷兰执教过学习过，所以他现在的整个一些安排和打法可能也会有一些更加实用的。当陕西队中间危险，那陕西队压缩的情况下，身后第三区有空间，也会采用这个长传球直接打法，找到身后的队员。中路二点的保护，47号非常到位，不能轻易出脚，这脚球一旦轻易出脚，给浙江队的这样的一脚远射的机会。刚刚轻易出脚的是41号陕西队的郭耀华，在这种区域一定要站住位置，哪怕对方射门打到自己身上，都是成功的一次防守。非常漂亮的浙江队的一个侧身的凌空打门，来自5号徐俊祥。

非常漂亮的一脚凌空射门。现在镜头给到了这个陕西队的荷兰籍教练。

队员，这样队的队员没有在停球的瞬间直接推门准备吊射，可惜一脚打偏了，有点陕西队在小组赛当中以地面进攻为主，而且是安排的阵型是1-4-1-4-1，两个边后卫在进攻的时候整体向上提，协助这个后腰23号周秉成一起来完成向前推进的过程。那面对的这样的浙江队的这种压力高压下，他们在整个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阻拦。所以刚刚镜头也给到了浙江那个陕西队的主教练，是否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变化。9号把球给进去，现在浙江队获得球权，他的反击怎么样，由守转攻的速度，浙江队逼抢还是非常很紧，非常好，把球抢下来，看看边路有没有机会，1-0，浙江队进球。刚刚中路的反抢非常成功，在获得球权之后快速向前推进，当然在这个左边路有一名队员拉开的情况下，无球跑动的状态下也是非常好，给同伴创造了中间的空间，由11号马浩然射门得分。进行到17分钟左右的情况下，浙江队暂时1-0领先。所以陕西队在整个这个前十几分钟当中非常被动，整个场面也是这个在浙江队的这种高压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在门前不断的这个威胁情况下，可能就会被对手取得进球。今年陕西队的十几分钟的表现跟小组赛当中任何一场的表现都不是一样的，因为今天他们要面对的强大的对手来自浙江绿城的一帮小伙子们。虽然面对着浙江队是另外一支队伍的第二名球队，但是这样的比赛对于陕西队的小伙子们来说确实压力还是很大。现在镜头又给到了陕西队的荷兰籍主教练，继续打他的左边，1-2的情况下，非常敢做动作啊，苏哲明。但是在1-2的情况下之前，应该是先出了边线，通过守门员快速转移到另外一侧。浙江队的整个前场高位逼抢还是非常严格，整体向前压的这种压力给了陕西队当头一棒，现在陕西队是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后场组织进攻。其实这种情况下对于17岁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在对方高压的情况下如何去改变自己的一些后场组织进攻的形式和安排。

现在进行的是2024年中国足球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陕西足协队对阵浙江足协队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17分钟左右的情况下，浙江队由11号马浩然先得一分，现在暂时场上比分是0-1。23号刚刚在中场投球的情况下，没有观察到身边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方圆3米之内是没有人的。快速转移到边路，王永康，好球！虽然这球越位，但是是一次非常有效的进攻。边路的王永康发起和10号刘元明之间的一些配合，浙江队把球转移到左侧，寻找内部的7号队员的接应，苏哲明没有接好，球丢了。陕西队现在在二区控球过程当中啊，还是有点太犹豫，传球多数是回传和横传比较多，守门员非常敢拿球啊，对自己的技术能力还是非常有自信心的。面对浙江队的上抢的前锋队员的逼抢，还是敢大胆去做一些动作。时候已经进入到上半场的半场阶段，相互之间的这种了解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是否要有一些变化，这个时候需要教练员能正确的找到一些问题，能给予场上队员更多的一些指引。第二点的控制，太冒失了，这争抢的头球，这样作为一个中卫，这种冒失的头顶球会给他自己身后带来巨大的一些影响。浙江队的队长在中路拿球拿得非常稳，而且能给出一些这种威胁性的传球是比较多的。黄国森，他在左右调度和前后的梳理还是非常有条不紊。

继续寻找右边路的进攻，但是这个球给的确实有点大，让队友无法去接到。浙江队的队员拿球转身，能不能很好的把球转移到另外一侧，我们看看边后卫继续向前插。12号赵松涛跟7号之间的衔接，但是这样的球还是给的有点盲目，是否能再控一下，因为在接应的队员7号苏哲明背对他的情况下，并没有把身体打开，身位没有打开的情况下，这种给球让自己的队友是无法去拿到的。同时在无球跑动当中，让赵哲明刚才的移动是否再能绕出一个弯道出来，侧身把身体打开，这样可能更好的看到自己的队友在身后拿球，何时出球。所以在足球场上需要更多的默契，相互之间能有更好的一个衔接。接向前，马浩然拿到球之后，准备寻找边路的队员，做出更好的配合出来。大范围的直塞，这种本想是转移的球，脚突然一个变化啊，变成了一个直塞球，但是这种直塞球可能速度球速和他的这个对空间的预判和队友对他的一些理解都会出现一些失误。陕西队虽然在0-1落后，但是他们还一再坚持着，很耐心的从后场层层向前推进。注意传球的质量，特别是在后场自己门前，一旦传失误就会给对手创造这种射门或者是得分的机会。推人的动作，浙江队的苏哲明，对的一脚球渗透性的非常好，这球传到中路之后，哇，自己并没有选择射门，反而传给了同伴，但是这脚球选择的决策是否合理呢？中间因为面前接应的同伴无球跑动，队员们面前已经有2名队员，还有1名从旁边回来，3名队员面对他，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有自己更好的选择？17岁年轻的孩子们在禁区前沿一定要多一点自己的创造性。陕西队在右路，这种球传过去一般落地的话就是很难拿，让自己的队友拿到第二点球的话，因为场地是比较湿滑的，那是不是能再高一点，球速慢一点，或者是等待同伴能前插速度已经起来的情况下再去给这种球。浙江队虽然是以地面进攻短传配合为主，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也会在边路或者是中路啊，向身后这种长传的直接打法也会采用，这种就会交替进行。浙江队在防守的时候的阵型是5-1-3-1，陕西队在进攻上的阵型是1-4-1-4-1，他在前。

0: 的几名球员经常会回接回做，回做之后其他的前面的队员会选择斜插或者是直插，而且渗透性的传球是非常多，在小组赛当中展示的是淋漓尽致，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面前并没有展示出他们的一些更细致的内容。看看快速的反击效果怎么样，一些高水平的球队在手转攻和攻转守方面是强调的非常的重要性。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浙江队的这个由守转攻当中也确实做的还是相对不错。现在进行的是2024年的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主队是陕西足协对客队浙江足协的比赛。上半场0-1，陕西暂时落后。大范围的转移到右侧之后，继续起球往中路，危险，又是一个球。刚才我们看到浙江队的12号从左路赵松涛的大范围的一个转移，从右侧快速传到这个门前啊，门前的队员包抄射门得分。现在进行到比赛的不到32分钟的情况下，已经是陕西队0-2落后。我们看一下7号做球，中路的不停脚外侧，应该是18号聂胜杰的射门得分。刚才7号在中路是苏哲明，这名球员在前场中前场的这个整体的移动和他无球的状态下的这个对场对比赛的这种阅读是非常有效的。那同时刚才这个第二个进球也是跟苏哲明是有一定的关系，苏哲明在中路获得球权的情况下并没有直接选择打门，反而把球做给了这个更好位置上的聂胜杰，这样聂胜杰利用外脚背啊射门得分。现在场上比分0-2。青少年阶段的比赛对于孩子来说心理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陕西队0-2落后的情况下，教练组是否有给孩子们一定的什么样的支持和鼓励，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和安排。继续打他身后，今天看到陕西队的守门员也不是特别的兴奋，在小组赛当中这种身后球在也就是罚球区线左右的情况下基本都能被他没收掉，但是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名球员的这个兴奋劲儿，所以孩子们在这个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比的就是一种心理。3号把球摘出去转移到边路，4号队长这个时候是不是能指挥同伴的向前更多的发展。现在看到陕西队在后场回传球或者是横传球确实有点多，只有像这样的不断的向前发展，不管是高空的还是地面的，才能给浙江队更多的这种压力。这球转移，22号虽然没有拿到球，但是刚才的一个假动作，李昌阳的一个假动作啊，把球的摆脱，但是球一旦落地确实是球速加快，影响了他下一个动作。
1: 快抢快抢，对方对方

快速向前，选择浙江队的身后，但是这种球我们看到刚才打这个陕西队的这种身后球的情况下，陕西队的守门员并没有敢出来，但是我们刚刚看到浙江队的守门员啊，频繁的已经有两到三次出来到罚球区这个区域来接球，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九号好悬的插着门柱出去，刚刚这脚射门来自九号高鹏坤，一脚射门，陕西队的角球，陕西队在小组赛当中也是这个1-0，两个1-0战胜了广西和深圳队，1-2输给了江西队，最后排名赛当中6-0战胜了深圳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了1/8决赛。浙江队是以小组第二从珠海赛区转移到深圳赛区，5-3战胜了重庆，3-0战胜了贵州。看看这脚角球，23号后腰，显然他的腰部力量确实是不够啊，而且是身边没有人的情况下，是否能有其他别的选择和决策，自己没有看到的情况下，其他队友能不能给他一些这样的一些引导和支持，跟他更多的交流。在这个中国足协青训大纲当中特别强调的啊，五环当中技术、战术、身体和心智，后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社交啊，社交能力。那孩子们在场上怎么来更好的去社交，展示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是非常有效的，对球员们一定的帮助。现在浙江队的边路进攻，3-4个人之间的由这个中后卫啊开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边路的后场组织进攻，非常有创造性。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浙江队的10号和7号，两名球员是非常动脑筋踢球的孩子。也就是刚才进第二个球助攻的苏哲明，还有就是场上的队长黄国森，又是回传。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在后场包括中场二区传接球的回传率特别高，能不能更好的向前发展，孩子前面没人，为什么又回给你，是十号中场应该也算是核心球员的刘元明，大胆一点，不要怕出错，因为你们才17岁，你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次可以允许你们出错，出更多的错都不要紧。要犹豫，在这个位置上不能犹豫。刚才我们看到浙江队的中后卫准备从后场向前发起进攻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他本想是对位传球的，但是同伴已经跑开了，孩子身体打开，能不能向前更多的发展。这边我们看到二号的位置已经空了，为什么会选择另外一侧去，进行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主队陕西足协对阵浙江足协的比赛，现在进行到40多分钟的情况下，暂时陕西足协0-2落后。

0: 球员是用右脚来主罚，内旋到门前下坠，这种球对于守门员和防守队员来说，确实接起来有判断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确实有点太远。浙江队的小组赛是在珠海进行，他们小组赛5-3赢了重庆，3-0赢了贵州，0-4输给了广东一队。在排位赛当中，同样的比分0-4输给了广东一队。他们的场上两名球员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个是苏哲明，还有一个10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黄国森。浙江队也是多年这个由日本教练执教，主要以脚下地面进攻层层推进为主，但是现在的主教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日本教练，他也是在这个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一些更实战实效的一些东西，因为这名教练曾经在这个荷兰执教和学习过，他有对日本足球理念的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刚刚这个40多分钟的时间内，我们看到整个浙江队的不只是脚下短传层层推进，还有像这样的长传边路的中路的这种直接打法的传球，刚才还有几次在二区在传导过程当中突然寻找到这个守门员和后卫线之间的空位。孩子们在对方高压的情况下还是很敢大胆的去拿球，漂亮，大范围的一个转移，但是在转移的瞬间被陕西队的中场核心后腰球员23号应该是踩到了脚。这个浙江队的队长黄国森确实在中场非常灵活，左右的调度和这个向前的这种输出啊，包括最后受伤这脚传球也是非常有威胁。在前场的陕西队队员在防守过程当中，是否对这个10号和7号球员黄国森和这个苏哲明能有一些限制，才会对这样的现有的比分有一定的改善。这种施压是否有效？陕西队的8号王永康防守一定是整体进行，而且大家统一思想，好球，三人之间的配合。看来陕西队的边路转想转移到中路的时候，借用十号的这种配合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突然就被浙江队的一个快速反击打穿。所以像浙江队的这种由守转攻的速度确实是非同一般。上半时补时2分钟时间，中国真的是不缺善于学习的足球从业者，但是我们怎么能更好的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孩子们身上？苏哲明在中前场非常灵活，又是苏哲明，看苏哲明在拿球，给完球之后的前插，苏哲明想利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球，但是没有 护住，把球丢掉了。这时裁判也吹响了中场的哨声。2020年中国青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的比赛，陕西队上半场0-2暂时落后浙江足协，大家一起期待下半场的表现。
1: 好，现在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双方上半场踢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哈，而且呢，浙江足协这一边似乎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在比分上也是暂时取得了半场2-0领先的这样一个优势。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袁指导？
2: 我觉得双方应该说上半场打得非常的激烈，也非常的精彩，因为双方并没有因为是1/8决赛而打得保守，而且双方这个在防守当中都采用了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非常的积极主动，在中前场就采取了这种高位压迫的战术，
1: 进攻的欲望都非常强，
2: 而且在进攻当中也非常都注重这种脚下的这种配合，没有因为对手的这种高位压迫而盲目的这种长传球啊，这种盲目的这种向前场去就是乱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鼓励现在青少年球队的这种战术的打法，而且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足球的发展的趋势。通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出，确实陕西队在个人的这个能力上还是弱于这个浙江队，
1: 稍逊一筹，
2: 稍逊一点。但是这个队呢，但是他们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打法，尤其在上半当中，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在这种丢球以后，双方那种力击的压迫啊，反复的反抢做得也很好。当然，我们看到在由守转攻当中，这个浙江队还是他的一看这个队伍的这个技战术打法，包括个人能力上还是要强一些。
1: 浙江整体的这个。青训他一直都是追求的，因为基本上都是由日本教练来主导嘛，对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以这个传控打法为主的。那陕西这边也是以这个打法为主，
2: 对，因为我们看到陕西队也是请了一个外籍教练，所以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也这种最起码他这种打法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足球的发展趋势。那么可能队员呢，我们说队员的水平一定要是坚持，要敢于坚持这种打法，那通过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暴露出一些问题不怕，然后我们再去通过训练去解决，然后这样帮助这些球员提高他们的水平。
1: 我们接下来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要首先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先来看一下双方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2: 那这是湖北队先一个界外球啊。你看，当浙江队拿球以后，他这个由守转攻做得非常坚决。你看这个跑动，包括人员的跑动，啊，这是他打进的这个球，非常坚
1: 毅力进球啊。
2: 就是这个球也是我们看了这慢动作啊，就是说虽然是他这个也是他失误啊，这就是我们体现的说这个浙江队啊，就是他由守转攻很坚决。但是从这个防守其实也是陕西队上半场一直踢得很好，那么这个丢球还是我们之前在提过的，就是防守的这种身位，包括他的这种步伐。所以你看，就是在陕西队前十，这个应该出现在16分钟左右的一个进球，就是前他15-6分钟打得都非常好。我们老说，看似我们老反复强调的这个细节，往往就决定了这个比赛的，我说了，进球或者失球。
1: 防守的身位，因为我们在之前聊过身位的这个事儿哈，身位我们之前更多理解的是人和球的这个位置，那防守的身位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也还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位置？
2: 这个防守的身位，我们更多的讲的是在他这个无球，还就是在球没到他的时候，他如何去站位。他的身体的姿态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你通过观察球的位置，对吧？然后你身体要冲着球的方向，那么身体要是侧身，包括我们讲过步伐，他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造成了他这个失误啊，造成失误就造成了，直接就造成了失误。
1: 行，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请袁威指导重点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防守身位的事儿，来看一下。
2: 其实一开始这个陕西的一个这个中场的一个界外球啊，所以我们刚才在中场的时候也说了，就包括这个浙江队做得好一点，就是由守转攻。你看在中场的来回的这种转换，你看他们的向前意识是非常强的，啊，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绿的插这个插的身后，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放大镜可以看到啊，我们讲了，他侧身在退的时候， 好，我们讲了，首先他应该是面向球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那么第二个，他在侧身退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身体是没有问题，但他脚下的步伐是有问题的，就是他在退的时候倒退的是步伐，所以当这个球来的时候，他不就是怎么说，就是他不容易也不好处理这个来球。
3: 对
2: 啊，所以就造成了他，你因为你的身位和这个步伐是不正确的，所以当这个球真的来到你脚下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去处理它。
3: 嗯，
2: 所以也是就是这么一个失误啊，直接就让给了对手一个单刀的机会。
1: 他根本就没接到那个球，就作为防守那一方来 说，
2: 所以我们说了，防守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姿态、步伐，包括什么，就是你在这时候触球，我们说了，
1: 看他一下，又放大了。
2: 哎，最好什么？你看他这身体就是倒退的身体的姿态
1: 啊，
2: 而且你触球什么要最好让大部位，其实你挡一下就行。有时候我们都是希望是去踢出去，好不容易要踢出去，其实你用脚弓一挡，大部位去一挡，其实这球就可以，
1: 就干扰他一下。
2: 对，
1: 嗯。哎，这个
2: 你看，我们说了，他触球的部位，
1: 这就看得更清楚了。
2: 哎，嗯，他用几乎是用这个脚后跟的部位。我们说了，应该是用大部位足弓，更多的是用大部位去触球，你才能
1: 他碰到球了，但是他处理的有问题。
2: 对，就是他的触球的部位。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老说，就是看的就是一个细节。其实你看他的防守是有优势的，他有四个后卫，
1: 嗯，
2: 对吧？
1: 其实从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上来说，实际上陕西这边似乎要更强壮一些，对不对？
2: 对，
1: 嗯。
2: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这个四后卫的这个保持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距离，包括这一条线站的还是非常好，
1: 防守素养还是不错的。
2: 对，
1: 嗯，
2: 但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细节啊，细节最后他其实像浙江队只有一个进攻的人，
1: 嗯，
2: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人家很坚决的去传向这个空当，那么造成了后卫的失误，就把握出了这些机会。我们说一个开局，尤其是第一个进球，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
1: 嗯，对。而且 U17 这个年龄段，实际上从球员的个人成长来说，其实非常关键了。
2: 对，
1: 因为他们其实离这个成人阶段，比如到 U19 什么，都已经很接近了。
2: 对，
1: 本身打着比赛，现在都已经是九十分钟比赛。
2: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场球，两个队的这个技战术打法还是比较成熟，
1: 嗯，
2: 啊，还是很坚决的贯彻了教练的意图。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有时候拼的就是什么个人的能力，这个球队能不能有几个突出的球员，能不能少犯错误，少犯错误就等于不失球。犯了错误，就是只要是你在，尤其在防守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减少犯错误。
1: 嗯，因为你犯错误就会造成漏洞，
2: 哎，
1: 然后别人要抓住，有可能就进球了。
2: 对，就有可能会造成失球了。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2: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浙江队，你看由守转攻很坚决、很简单。你看又是还是这个空档这个位置，
1: 感觉跟上个球很像。
2: 对，
1: 嗯。
2: 之前也提过比赛的四个时刻啊，就我方控球、对方控球、由攻转守、由守转攻，在转换这个时刻，也是我们现在在青少年抓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由守转攻。那么由守转攻，对吧？首先是思想上的转变，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比赛的球员都是求什么？求控球，求不丢球。那怎么能控球不丢球？就是向回传呗，这样比较安全，比较简单，
1: 对
2: 对吧？他没有向前的意识，所以我们说，首先要思想上，你要教练要去灌输。有没有灌输？你有没有战术上去要求，在右手转攻敢于去向前，
1: 嗯，
2: 对吧？敢于那向前肯定会有一点的冒险嘛，可能面临着丢球。那么第二个，你在右手转攻当中思想上了，那就是行动上，就包括了比如说无球人的跑动，对吧？我得有人接，我向前传，我得有点，我支点去接，我得有人其他的队友去向前插上跟上，对吧？然后最后是什么？就是你的技术能不能达到。我那都我有人接了，也有人向前插了，那我传球人能不能传好啊？能不能接球人接好啊？啊，这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鼓励的非常好的，跟第一个球很像，
1: 嗯，
2: 那就说明什么？浙江队的这个
1: 转换得很快，
2: 转换得很快，
1: 嗯，
2: 非常的坚决。
1: 对，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我们来对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看一下。
2: 啊，你看，这是在后场丢球以后，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对吧？我们画了一个。区域一、区域二，对吧？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一号的拿球的时候，对吧？持球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号去接应。那我们看到远侧的这个往一号区域和二号区域是有空当的。
1: 嗯，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区域我们标得很清楚，这块是有空当的。
1: 对，
2: 做回来以后就是利用这个空当，两个区域都空当，对吧？你看这两个人，一号和三号是非常坚决的，包括二号，他在做完球以后马上转身，
1: 对，
2: 还是向前跑，
1: 对，
2: 所以这就能看出来这个。

0: 球队的整体的他的这个球员的这个整体的战术素养，包括他在由守转攻，他的这种向前的意识是非常坚决的。
1: 你看这个二号现在其实球还没到他脚下，但他已经基本上要转身要准备跑了。
0: 他是刚传完球，他转身就往前跑。
1: 对，
0: 那么一号和三号是全速的往前跑。嗯，其实有两个空档，哎，就是传位的这空档。嗯。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他在中路的人也很简单，一号中路去前插，二号去往中间这个空档啊，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一看这就是在平时训练中教练做过这种安排和指导。哎，两个人交叉一个换位，完成了射门。虽然这个球没有打进，
1: 对，
0: 但是整个的这个转换做的是非常棒，
1: 而且思路很清晰。
0: 对，而且这就是我们鼓励在由守转攻青少年要敢大胆的去向前，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次进攻。啊，就是谁越做得越好，在细节上做得好，打得又快，因为我们说了，在阵地战中，就是现在如果一旦这个防守队员把位置站好了，我们再想攻是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训练当中就是要抓转换这一项。
1: 对，因为你要慢了，人家防守就跟上来了。
0: 对，嗯，对吧？你就是在对方这个防守队形还没有完全站好的时候，
1: 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0: 哎，就是抓这种这种几秒钟甚至十几秒的机会，你一旦错过这个时机了，就没有了。
1: 比赛嘛，它这个瞬息万变，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在快速的变化当中去抓机会。
0: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在阵地战中也是，你传球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快速的传球？就是寻找对方的防守空档。为什么说我们要找这种有特点的队员，能够完成某一个点的突破，这样就能打破对手的这个防守队形？
1: 快很重要，但是这个快又得是建立在你得有准头，得有章法的情况之下。
0: 对，
1: 也就是说，大家提前得要训练。
0: 对，嗯，所以就刚才我们说了，包含很多嘛，包括你的观察，包括无球的跑动，包括第一次的触球质量，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啊。
1: 对，虽然是要在快速的瞬息万变当中去抓机会，但这个机会抓能不能抓得住，实际上是跟平时的训练是紧密相关的。
0: 对，这就是你在平时训练
1: 中，它不是盲目踢的。
0: 对，一定是教练有针对性的去训练，这样你才能够体现在赛场上。嗯，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这是陕西的第二个失球。
1: 浙江队，
0: 对，你看浙江队，你看他都是通过这种
1: 快，
0: 哎，先是通过哎打到边路，他的传球很快，第一次的传中没有，第二次边路传中，
1: 对，
0: 你看也是利用头球的摆渡二连球，
1: 感觉右路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方向。
0: 对，其实浙江队的两个边路都是很有特点，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球啊，也是他通过耐心的这种传接，从右侧打到左侧边路的传中，对吧？然后没有就是二次的传中，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分析一下这个陕西队的防守。所以在对方，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我们的倒脚的目的，传球的目的，为什么要转移？嗯，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的防守不断的去移动，然后寻找你在移动当中出现的这个漏洞空当。嗯，所以浙江队就折腾好了，运用到这点。
1: 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这是现在浙江在右路的这个啊，没有向前的机会，很耐心。嗯。啊，然后倒到这个
1: 到中间，
0: 对，
1: 又
0: 分
1: 到
0: 左路，
1: 左路，
0: 你看左路的传中，这时候我们看到这几个进攻球员有三个，
1: 对，
0: 对吧？但我们看到防守球员只有两个，所以说明这个时候他的防守队形都已经是错误的。可以看到他整个四后卫站的这条后防线是错误的，包括前卫线也没有到位，而且他保护也没有到位。那这一次其实他已经侥幸的逃过一次了，已经是在禁区里二分三。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三号回到了以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路上一样是以少防多，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三号等于进里边就一个防守队员，但我们看到中路有两个绿色的进攻球员
1: 哦，需要这么看哈
0: 啊！所以这个防守是完全肯定是错误的，所以就是你的移动，后卫的移动，包括你的后腰有没有去支援你的中后卫，那当这个时候中后卫出去的时候，那后腰就应该回到中后卫的位置去保护他，
1: 而且很明显其他的这个防守队员没有跟上，
0: 对、啊、
1: 太慢了，
0: 对、啊、你在禁区里是以少防多，这
1: 人都传中了，你肯定是要去抢啊，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所以他一个人防两个人，他怎么能防得住呢？对不 对？你看这个摆渡，你看这个我们说了一二三，对吧？二号三号在做什么？ 啊，你这个球已经到了这么危险的区域了，对吧？已经到了自己的球门的小禁区里了，这么危险的区域里，对吧？看这个一号，绿色的一号，这样的没有人去盯防。其实他
1: 而且还有包括这个没有标注红光光柱的这个红色陕西的这个队员，就最外侧这个，他其实也应该往那边去靠了。
0: 对，他应该是快速的去移、靠近，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在第一点的争夺上是根本就没有防守队员进行去干扰和对抗。那么对于他二点呢，就是这个绿色的一号的球员来说，身边也没有人去盯防，所以这个球就是很轻松，对吧？摆到中间，你看没人防守，轻轻一垫，就直接打进了。那所以从这个球看，就是这个陕西队在这个防边路传中的这个防守上是存在的，中路盯人是存在了很大的问题，
1: 而且门前的防守整个漏洞太大了，
0: 对，
1: 还能让人打一个小配合，打进一进球。
0: 对，整个他的这首先他的这个移动是有很大问题的，第二他中路的盯人也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包括盯人还是看球不看人，这个两次的第一次的这个头球的摆渡，加上第二次的这个根本就是都是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去完成的，
1: 很从容做的动作。
0: 所以就说明这个陕西队在这个防边路传中防守当中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的，
1: 感觉像是走神儿了。
0: 一个就是他的移动，我认为是比较慢。第二，他的这个看球不看人，
1: 注意力不集中。好，刚才我们这是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做了一下技术的解析，特别是针对两粒进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一起来看一下。
2: 在各自的休息室，双方漂亮好球。各自的休息室，双方的教练组都会给自己的队员进行一些安排和重新的布置，或者有一些不合理地方的一些提醒。下半场场上的队员能否贯彻和执行，上半场强调了这个浙江队的两名球员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个是队长黄国森，还有一个就是七号苏泽明的两个队员在中场的这种衔接是非常流畅，整个调度也是非常完善的，所以这个一部机器或者是一台车，它的这个发动机是非常关键，因为这两名球员也都是在中场，一个是七号，一个是十号。刚才上场中场开场之前，下半场开场之前的王浩宁啊，王浩宁应该是啊，哦，不好意思，应该是王浩宇啊，换下了这个受伤的周秉成，现在是站在了这个四腰的腰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看他下半场的表现怎么样。十二号，浙江队的这种回做球啊，确实在上半场也是表现得非常多，但是这种回做球之后为什么要回做球，传球首先第一选择向前传，第二选择回传，回传的话是为了这个区域更好的向前发展，第三选择可能就是在选择中路转移啊，转移球，那在这种回做球回传球是否能达到更好的向前发展向前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像上半场的45分钟里边陕西队做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看看下半场能不能有一些改善，但是从后场组织进攻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变化挺大。因为浙江队的上抢高压非常严非常紧，那这个时候能不能选择向前的或者是快速转移的，右手回做很好，向前快速向前推进，是选择带还是选择传呢？

青少年的孩子们，作为教练员一定要给他灌输这样的意识，传球是永远比带球要快的。对，刚刚的我们看到陕西队的右边后卫向前带了三步以后，再向前想传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空间，同时对方的防守队员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半场浙江足协的2-0进球的是是聂胜杰和11号马浩然啊，18号聂胜杰和11号马浩然的进球。当然这球越位，但是在越位之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右边后卫的啊，也就是8号孙荣天，他刚刚拿球的第一时间是有意识的是向守门员方向去传球，但是在队友向后之间的沟通的情况下，突然的一个转身，因为他没有看到身后，但是同伴给他的这种交流是非常有效的，这样子他快速转身之后突然的向前啊找到同伴。所以足球场上我们讲到的技术、战术、身体、心智和社交是非常关键的这么一点。17岁的孩子能不能更好的在场上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对于场上的战术的安排和战术的变化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陕西队的守门员在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没有目的性的啊把球踢出了边线。今天这个陕西队的守门员的表现确实没有前几场小组赛当中的表现的那么好，也可能是天气冷的原因，也可能是今天这个场地比较湿滑的原因，也可能是面对的对手实力水平已经超过了他们，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要的控球质量，都是把球权交给了浙江队。在17岁的这个年龄，孩子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足球场上的快乐，同时他们也可以有 N 多个失误的理由，失误、犯错都不是他们的问题，可以大胆地去尝试。不管是浙江队还是陕西队的球员，大家一定在场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场上大胆地去使用自己所学习到的技术和战术的能力。好球，守门员做得不错，一定要大胆地赶出来，太危险了，这样的传球危险，没事的，大胆一点，再去尝试。在上半场能打进两个球，下半场同样可以再打回两个球，不要放弃。我们看看刚才这个队长传到给边后卫这个22号李昌阳之后，队长作为一个中后卫的球员，他为什么要向前提去跑掉，在对方背身逼抢的情况下，他能否露个小尾巴出来去接李昌阳的传球呢？所以在场上的这种阅读是非常关键的，临场的变化也是非常关键的，17岁的孩子完全可以做得到。前场的高压，前面的5个队员并没有把球在局部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把球抢下来。现在进行的是2024年的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组U17的比赛，在深圳，美丽的深圳进行。

今天深圳天气是非常寒冷，今天下午下了一场小雨，现在的场地还是湿滑的，孩子们在每一次处理球都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当然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帮助。四号这次的无球移动是非常有效的，他露个小尾巴来接自己队友的回做球。浙江队五号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手打开了，但是并没有去完全张开，徐俊祥影响了陕西队的接球队员的整个身体。守门员大胆一点去尝试，下半场和上半场不一样，他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应该是踢到了脚，这时候陕西队的队员还是有一定的经验，避免浙江队的快发，上前干扰到了浙江队的快发。八号王永康刚才在犯规的位置上，犯规的人是阿尔帕提，一名新疆的球员，继续打边路。陈浩卓和十一号马浩然的配合在边路做出的一些小组边路内部的这样的一个配合，非常有效的一次进攻，也是在即将要传球的瞬间被陕西队的队员犯规。任意球由队长黄国森来主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两名非常优秀的球员啊，七号和十号黄国森、苏泽明两名队员交流了一下，但是从远处来看的话，两个人的身高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在禁区前或球门前，是否两个小个子的连接再次决定和改善场上的比分呢？这脚球传到了前点，真的是很危险的啊！一次表现，十八号，浙江队的十八号前锋聂胜杰，这名小球员曾经也是接触过他很多次，这名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也是表现得非常好，曾经也在深圳接受过训练。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贵州的孩子。聂胜杰继续往回，更好的向前，非常好，继续向前，不怕丢球，没问题的，大胆去敢去拿球，好样的孩子们，看这次反击能不能打出有效的进攻。继续往身前，漂亮的传球，这一脚传球来自22号李昌阳的啊，左脚脚内侧一个兜了弧线，打到了这个浙江防线的身后和这个守门员之间的这个空档的位置。当然他这脚传球可以选择直塞也可以的。队的八号本想是一脚向前的啊，没想到把球横向打给了自己同伴，也是这个在错误当中寻找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个时候我们看0-2落后的陕西足协队已经准备换人，换上17号、6号，还有51号，还有49号。
49号是徐永新，51号萨拉提，莱热伊，6号是李超和17号换上来的李佳佳，四名球员。看看这个四名球员从身体条件来。

0: 换上这四名球员，对于陕西队场上的队员来说也是一种信号，给大家的信号就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剩下的30分钟不能放弃。刚刚这脚球被这个浙江队又是打穿的位置是肋部，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一旦这个浙江队的队员获得球权的话，第一时间如果控好的话，直接是面对自己的球门，所以在肋部这块直塞球获得直塞球的机会，如果10个球当中能有1到2个获得成功的话，可能都会对球门造成巨大的威胁。对，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在控制传球人、持球人的，还有其次就是在无球人的跑动上怎么来限制他，一个是对无球人的移动干扰，另外就是在移球人的身后设计层层的防线。陕西队继续选择底面式的后场组织进攻，22号往肋部进去之后，这时候我们看到49号并没有落位到位，这个位置没落位到点的话，这样的话就对出球人有一个很难去寻找到这一点的一个安排，但是对于持球人来说的话，他能否调整和瞬间的决策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灵活运用。
1: 找人，
0: 陕西队的守门员，现在浙江队的角球，看看6号的靠近是否和10号做一个简短的配合，把球打进去，但是落点并不是很好，外围还是浙江队控制球。3号黄茂新，
1: 哎，兄弟，起攻！
0: 前场的接白球，这个时候对于陕西队来说的防守非常重要，不要只是看球和边路，还有中路这个位置，他的人员已经布满了3个位置3个点，一旦把球传进来的话，这个位置实际上也是非常危险的。陕西队的由守转攻能不能快速加强，好球给得非常漂亮，又是跟刚才一样的位置，虽然这个球是越位在先，但是我们看到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当然刚刚已经打过一次这样的一些安排，应该是教练员在训练当中是非常有针对性和有效的，这样的训练在比赛当中很好的使用。所以像17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完全可以大胆的去尝试教练员给我们练习的一些内容，这样的在反击当中是非常有效的，这样的训练内容在比赛当中去使用。虽然这个2次，第一次传的成功了，没有形成打门，第二次传的也成功了，跑的有点越位了，那我们在后面还有没有第3次、第4次，孩子们大胆的去尝试，对我们孩子真的是整个他的一个足球人生、足球道路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看看这个球的反击，边路浙江队的拿球，刚刚我们看到后卫阿尔帕提的这种防守是非常硬朗的，而且他刚才的选位是非常好，前面已经在设防的情况下，他在后防啊选择的一个层次，有效的层次，在做一个协防的保护的一个这样的位置，在自己拿不到球的情况下选择了这个倒地铲球。刚刚来自铲球的是3号阿尔帕提，落点的判断

0: 西队中场球权又是丢掉了，在拿球的瞬间还是球出了边线，
1: 起来起来，
0: 山西队换上四名队员之后，在整个进攻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起色，毕竟他们这个体能方面还是占定了一定的优势。这种球为什么要大范围的选择给回呢？继续向前，这种大脚向前的话拿球概率比较大的话，应该是浙江绿城的后卫线。不要犹豫了，孩子，这种球不能再犹豫了。浙江队角球。山西队的教练是来自荷兰的，曾经带过荷兰国青队 U17 U18 队的主教练，曾经也是在阿贾克斯青训营工作过，在我们广州富力曾经也工作过四年，带这支队伍大概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这支队伍的整体性还是不错，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角球开出来，二点，哎呦，二点没人控制啊！陕西队这种球打出来之后的第二点没有人控制，这样给了浙江队的七号，又是七号。刚刚一直在强调七号和十号是他们这支球队当中的灵魂人物。苏哲明的外围的一脚远射，再次打穿了陕西队的大门。现在我们看到浙江足协队的队员准备换人，现在是换上50号和52号。50号是他们的中场伊尔帆、阿布都热和曼，52号是魏子健，两名球员。刚刚还在讲陕西队已经换了四名球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往往在定位球上这种的失误，这是非常要命的失误，不管是守门员还是后卫，把球打出在这个应该是在高远边的位置上，但是并没有打出来之后，第二点这个位置上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陕西的队的小球员们并没有做到控制二点的能力。好球，这个球并不越位，刚刚倒地铲球的又是来自陕西队的三号阿尔帕提买买提。今天我们看到的两场比赛也都四个队当中有三个队多数都是在不断的去寻找边路的进攻，在边路的发展寻找这个人数占优势的这样的一些打法，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浙江队的边路也是这样，但这样的不断的施加边路对陕西队的两个边后卫和边前卫之间的默契的防守配合可能会给出很大的压力。

在进行到将近70分钟的时间，孩子们的体能也应该到了极点。这个时候的抽筋和跑不动可能会都出现，这也是很正常的足球比赛当中的一种体现。12号这个腰的位置非常关键，想跟右边前卫的17号李佳佳来进行连接，但是李佳佳向内收回接这一下的时机和速度决策没有达到最佳的一点。这个在防守当中我们也看到他的手上的动作确实是非常大，阿尔帕提买买提，他在中场的时候开始就在不断的再去干扰，用上肢的干扰，这也是另外一方面体现出他体能的消耗，他不敢再让这个浙江队的队员向前去突破，他宁可去做一些战术性的犯规，对持球队员的一个影响。浙江足协的队伍在小组赛是从珠海过来的一支队伍，他的小组赛当中曾经5-3战胜了重庆，3-0战胜了贵州，但是大家注意听的就是2-0输给了广东一队，但是按照今天浙江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不一定是真正的一个实力，这就是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所给孩子们带来的一些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可能会产生了这种干扰。边路2-2给完球之后的一个前插并没有给球，球权又是丢了之后又抢回来，6号把球转移到右侧，太深了，直接把球给到了浙江队的左边后卫。中路10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浙江队的10号和7号，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两个队员的身材并不是很高大，但是这两名球员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他们踢球绝对不是用脚在踢球的孩子。3号现在这个是他们的主要攻击点，阿尔帕提买买提，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受他的思维在支配了，因为他一直在这个场上这个位置上压力是非常巨大，消耗的体能也是非常大。这个时候陕西队的教练组是否有一些对位的调整人员？1-1的防守，太着急了，打在了22号李昌阳的腿上。这种在一些大赛也好，或者是正式比赛当中，在0-2落后的情况下翻盘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这是有一定数据在统计的。但是现在0-3落后的情况下，对于陕西队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赢球要不然就是1-0，因为大家都是很紧张，高度集中在场上没有松懈一点，或者是3-0、4-0，但是2-0这个阶段是在一定数据统计当中被翻盘的几率是最大的，但是现在已经进行到3-0的情况，对于陕西队来说是想翻盘确实有一定难度。不能给了还要给吗？队长站的位置是否合理呢？能不能接一下守门员的位置？在无球移动的过程当中，孩子们一定要多一点的移动。无球移动是在我们整个中国足协青训大纲当中也特别强调，无球情况下是最锻炼孩子们的思维能力。不要轻易出脚，守门球。

前，能不能向前，他的身前已经出现了很大一块空间，为什么不能向前去运球，或者是向前去传球。从边路打到中场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们一定带着一些思考的问题去进行比赛，因为一车打不通了才转移到中路，那转移到中路的时候是不是在寻找另外一车上人数的优势。陕西的队长徐颖浩，今天美丽的深圳下午3:30的时候下起了小雨，现在是晚上9:12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气温下降到了最近这几天当中的最冷的天气，所以在场上比赛的队员和教练员们确实也是要抵御这种寒风习习，全身心投入到比赛当中。又是向回给12号，刚才身边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提醒他能可以转身呢？向前向前向前，你只有更多的向前才能给对方施加压力，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又是向回，不能过多的只求于稳，不丢球，不敢向前。现在就是两个人，对手两个人，把陕西队的5个人打得团团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陕西队你不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孩子们你们更应该去做些什么呢？向前，孩子，又是给了对手浙江队的10号，这个球是不是应该越位了？10号完全可以自己去做出一些决策，来自黄国森的传出的越位球。现在浙江队换人，20号和28号换上。20号是王家阳，28号是郑泽洲，换下8号孙永天和3号黄茂新，进行到78分钟的情况下，浙江队开始换一些人，也可以让更多的这个没上场的队员得到一些锻炼。这场比赛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深圳进行，可是深圳今天的天气实在是不给力，下午下完雨之后现在非常非常寒冷。9号选择人数不占优的情况下1-2的突破，给到中间，中路的队员第一次的控球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把球回做到12号，12号没有拿到球，决策怎么办？能不能继续向前？孩子，向前，孩子，不要怕出错，你可以做得更好。球丢了不怕，就地反抢有没有？背身防守，不让他转身，你就是成功的。17号回夹的位置不对，角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但是陕西队虽然在零比三落后的情况下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在整体防守的情况下还是做得比较统一，只有在进攻当中更多的可以选择有创造性的一些东西，才会能给对手制造一些麻烦。七号非常动脑筋的一个小朋友苏泽明，太危险了，又是一个角球，现在从孩子的面部表情来看，可能都希望这场比赛的裁判员快速把比赛吹响，结束的哨音吹响。但是孩子们，你们要知道，在这样的被动的情况下，才是更好的一种锻炼。不要泄气，这就是足球能给予到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好球，守门员。向前，好的，不要上手，这种不断的向前才能给浙江队的身后去创造一些制造一些压力，那同时对于浙江队来说也是通过他们对手陕西队的不断向前，才能后卫线也好或者是后防的人员参与人员才能得到更好的一些锻炼。给出来，能不能转移出来？中路人太多了，这脚射门确实有点离谱，就稍微有点偏的，有点大。镜头又再次给了主教练荷兰人。荷兰足球最近这些年确实也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再怎么不理想，可能也会好于我们的现在的表现。希望这些有能力的外教能给我们中国足球带来不一样的足球。想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并没有打过去，快速向前推进，回做不要紧，能不能更好的向前？又是回做了。渗透性的传球非常是有威胁的，但是我们看到陕西队回防的孩子一直没有放弃，这就是足球，非常好。二十二号，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李昌阳，
1: 你为什么？
2: 啊什么？
0: 不要着急。向前有效的传递才是更好的进攻。这个五十号拿球瞬间还是比较飘逸，不断的在观察的同时啊，他的脚下的移动步伐非常飘逸。这个飘逸的拿球之后传球的失误，小家伙在后场还是很敢拿球，这也是在3-0领先的情况下带来的一种自信心吧。看看边路拿球，快速的推进，

现在在这个三号这个位置，埃尔帕提、买买提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一个调整，或者是这个能不能没有人的情况下，场上的队员能给予他一些帮助啊。这个浙江队在打的时候也算是主打这一边，就是朝着买买提这边。浙江队的队员受伤倒地，这是慢镜头回放的刚刚进球，这个七号做球，这个七号这个家伙大家一定要注意他啊，他叫苏泽明啊，这个小家伙还是做得不错，进球的这个家伙也是曾经我接触过的一名球员，非常动脑筋的，应该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贵州的18号聂胜杰。现在浙江队的角球，26号已经被担架抬出了场外，王彦斌受伤被抬出了场外，但这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换人的名额，应该好像是还有一个。这个位置上的任意球可能对陕西队来说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作为四号队长和守门员能否把位置上的人安排得更合理，避免这样的传球进来影响球门的安全。现在中间有个52号，在1对4的情况下，危险！哎呀，刚刚说完这个52号1对4的情况下还不算守门员，如果算是守门员的话是1对5的情况下，让他把这个点找到了。这样的场上比赛比分又再一次改写，陕西队主场暂时0-4落后。现在进行到将近88分钟，还有常规时间2分多钟的时间，对于陕西队来说彻底是追回比分是没有希望，但是希望孩子们不要轻易的浪费这几分钟时间，这几分钟的锻炼场上的表现对于你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几分钟。现在浙江队还有3个人的换人，4号和41号还有39号。4号高洁颖换上，39号徐子泰换上，和41号汤瑞，这样也给一些球员上场去感受一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是52号，也是下半场才换上场的一名球员，他的奔跑能力还是非常积极，特别是刚刚在1对4的情况下抢到一点打进一球之后，他的自信心完全是已经爆棚。浙江队在后场丢球，49号陕西队的队员能不能好球把球分出去，给好机会，还有机会，让我们看到52号浙江绿城的队员拿到球之后还是找陕西队3号埃尔帕提、买买提这个位置。非常有针对性的进攻方向，

0: 在买买区这个位置。第四官员举起了补时的牌子，补时三分钟。陕西队的小伙子们在0-4落后的情况下也是没有放弃，这几分钟的时间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几分钟的时间，传错了出错了都不要紧，输球可以，但是作为陕西的汉子们不能输人，一定要坚持到底。
1: 哎，得住好杰，
0: 又是买买提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这个浙江队的主攻方向也是在这一侧，特别是这个上半场下半场我们看到这个苏哲明啊，大家记住这个孩子的名字，非常动脑筋的一个孩子，他多次在这个买买提这个方向，也可能是教练员的一个安排，他的执行，也可能是他自己在场上看到了这个买买提更多的体能消耗，在这个位置不断的去做文章，而且这多次在这个位置寻找这个人数上的优势，进行相互之间的配合，去打穿陕西队的防线。四号队长，你能不能向前传球？孩子输球真的不怕，但是我们不能频繁的出现同样的失误，多次的在一个位置上出现同样的失误。利用个人能力，能不能把球分出来？二号郑成南现在已经作为边后卫，都已经多次的频繁的进攻到前场的三区。现在很快到中场哨结束的时间。在这寒冷的深圳的冬夜，一帮22个孩子在为一个足球的梦想去打拼。
2: 好，现在呢，整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虽然在下半场啊，陕西队呢是一直在顽强的抵抗，但是并没有取得进球，反而是浙江队再次抓住了两次机会，最终将比分是锁定在了4-0，拿下了这场比赛。袁飞指导对于双方下半场的表现，觉得陕西队其实还是有一些值得去表扬的地方，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能把住机会。
3: 对，因为我觉得陕西队啊，这个球队我们说了，他并没有，首先要肯定他一点，就是他并没有比分落后。或者从这个整体实力上要确实要
2: 稍弱一些，
3: 对，在个人能力上可能还是稍微弱一些，
2: 嗯，
3: 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而且我们说改变自己的打法，
2: 嗯，
3: 我非常佩服这个教练，就是他一直在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去打，要求队员，
2: 嗯，
3: 所以呢，包括他下半场的这个，他也注重了这个手转攻，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变化，包括通过一些手转攻的机会啊，包括一些进攻的配合，也创造了一些这个得分的机会啊，射门的得分的机会，
2: 对，
3: 只可惜是没有把握住，
2: 对，
3: 啊，那么浙江队呢，一看就是这个球队还是比较成熟。啊，坚持了自己的打法，而且他的体能状况啊，包括他的人员啊，就是说他也体能下降了，但他为了坚持他这种打法，高位的压迫，包括前场力压迫，给这个陕西在中后场他的这个出球。

0: 球啊，组织进攻啊，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1: 嗯，
0: 所以他也通过一些换人的调整啊，保持场上这个球员的体能。
1: 体能都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教练的换人这个时机，包括换谁，实际上就非常重要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会在比如说六七十分钟，尤其下半场开始二十分钟以后，这个时候是一个球员的一个体能的一个极限。啊，下降的比较快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双方都在这个时间都进行了一些调整。那么一般的都会在进行什么中前场队员的调整，因为他这种打法，这种前场的高位的压迫，包括丢球以后的立即压迫，这种在前场的反抢，尤其是对中前场的球员的体能要求是
1: 更高啊，
0: 消耗
1: 是不是？
0: 哎，消耗的是更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对中前场的球员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说，从这个浙江队整体的实力啊，包括他调整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前场的实力，
1: 对，
0: 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球场球员的能力和冲击力。
1: 嗯
0: 啊，那么在反观这个陕西队，就是在这个换人以后的效果啊，可能体能保证了，但可能他的这个与首发队员的这个水平，
1: 嗯，
0: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虽然创造一些机会，其实我们看到有时候也是临门一脚也好，包括最后这一传也好，啊，总是差那么一点。但是我觉得陕西队的这个队伍还是非常的有特点，
1: 嗯，
0: 啊，还是非常有特点，而且也是非常的顽强的。
1: 而且战术执行的还是比较彻底的，
0: 对，非常坚决的，
1: 对，个人能力还是稍逊一筹，
0: 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这是一个丢球，是一个角球，
1: 嗯，
0: 啊，是外围的这种远射打进去。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说定位球对于青少年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得分手段。其实不对于青少年，就以我们世界杯的统计，现在这个定位球的比例也是在增加的，
1: 是吧？
0: 啊，所以就说明在定位球是在足球场上一种很重要的得分手段。
1: 嗯，
0: 啊，我们说往往在两队就是可能实力相差不大的时候，定位球可能往往更关键。这场比赛也是下半场这个定位球，然后再一次。就说再一次破门的时候，对陕西的整个球员的这种心态也好啊，也是一种士气也好，都是一种打击。那我们看到很多现在定位球，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一次就能打进，其实有的很多定位球可能是二点球甚至三点球打进。
1: 嗯，
0: 所以也提醒我们的球员，就是说防守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就这一下啊。但是他二点球，你的注意力集中不集中？外围的防守队员在干什么？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啊，其实这第一打进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第一下打到禁区很简单，并不是一个战术配合。
1: 嗯、
0: 那么一点球，陕西队也防得很好，给顶出来。但你看我们这个外围的人员，我们给了一个放大镜，他典型的属于看球不看人，
1: 感觉在观望中
0: 啊。对，我们有时候在带队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啊，就是外围球员啊去盯人。他以为在这儿自己这个位置，
1: 对，因为他身边有个人嘛。
0: 啊，他说我也没什么，可能我这儿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呢，可能就是对于防守，你看他是完全，他根本就没有看这个人啊，他就是看球啊，看里边怎么了，禁区里有什么事吗？他没有关注他自己。然后下来以后，当这个时候，
1: 哦，反而是他身边这位，
0: 哎，反而人家顶到这儿，反而到这个时候球，哎呦。球到我这儿了，你再反应的时候，你再去抢的时候，你比进攻的球员慢了半拍。
1: 而且他其实未必在这个时候能够照顾到他身边那位进攻球员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这就说我们说了注意力，什么叫注意力啊？就是随时可能球要预判，有可能就到我这儿了，我要怎么去处理？所以他完全是刚才我们看到姿态很放松，看着球，但一旦球到的时候，他再去，这个时候就这半步。啊，当然了，这个浙江队这球打得也非常漂亮啊。
1: 嗯，
0: 所以但是就这半步，其实按说他的这个应该是站在比较有利的防守位置上，
1: 嗯、
0: 这个球是应该他去破坏的，
1: 因为他是其实是
0: 离球更近一点，
1: 对，封在了人进攻球员前面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愣神，这也是我们青少年球员就是经常会出现，就什么我们老说二点球，什么叫二点球？我们为什么老说是抢二点球呢？为什么不说是等二点球呢？
1: 嗯，
0: 这是两个，就是说两个完全的概念，就是你一定要预判，首先根据球的这个它的运行的轨迹，然后你要预判这个球下一步有可能到哪，我通过预判以后，然后积极的去抢二点球，这就是主动性。那我们说有些队员什么，他是等二点球。什么叫等二点球？就是说哦，这球掉我这儿来了，
1: 反正我就站我这该站的位置。
0: 啊、我站这儿啊，这球掉我这儿，顶到我这儿了，我就要。如果顶别人那儿呢，就别人的，这叫等二点球，这是区别啊。所以就是你一定在二点球上一定要预判，也要有这个主动性。

0: 啊，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从他的身体姿态，从他的当时的这个从站姿就能看出他的心态是什么样。
1: 嗯
0: 啊，经常会这样，我们就救球员上站这儿，哦，这球掉来了，然后你再去反应的时候再去，那已经被对手先去抢先一步。
1: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就是也是我们讲的转换啊，其实这是陕西队很好的一个转换时机。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由于他的一个球员犹豫了啊，所以这个可以就跟我们上半场这个浙江队的一个对比，就显出这两个队的在整体的战术素养上，包括个人能力上是有差距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是一个我们一会儿结合这视频我们可以分一下，就是当你时机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去做到。
1: 你刚刚说犹豫了，我再看谁犹豫了，帮我们来具体分析分析好不好。来具体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啊，你看本来是浙江队的这个前场，
1: 对
0: 对吧，他这个上抢包夹做得非常好，这个上抢啊，在这个时候还有我们说的由守转攻，我们刚才也讲过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机会，绝对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当中可以看到啊，有这个，而且队友
1: 至少这个左边路很明显这个大空档，
0: 有空档、哦、对吧，中路有空档，
1: 对，
0: 都是你也有这个传球的路线，都是很好对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了，第一你的思想上有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我一定要说先向前传球，第二无球跑龙队友有没有接应，我们看到有对吧，而且通过你观察也有，
1: 至少中路那个很明显
0: 啊，中路和边路都有、嗯、对吧，
1: 对，
0: 第二就是有空档，有队友也有这个行为，无球跑龙的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三，那么就是你有没有观察到，就是持球人观察到了没有，然后你的技术能力有没有，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行为，
1: 嗯啊，他给了身边
0: 啊，他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保守的，
1: 嗯，
0: 传给身边的队友，其实他们俩之间你看从这个看
1: 距离很近
0: 很近、嗯、其实等于说白了，
1: 而且关键防守队员并没有去逼抢他，
0: 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无效的传球、嗯、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叫我们说就是延误了时机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路这边依然有这个向前传球的机会，
1: 对
0: 啊，虽然他没有看到，但是这个球员也没有看到
1: 啊，
0: 最后他选择了传中路这个队员，但中路这个队员是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
1: 有防守队员太多了，
0: 防守队员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对吧，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说边路进攻呢，我们说了因为是中路的人员比较密集，
1: 嗯，
0: 很难有时候从中路去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说那当对方中路人员比较密集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是边路的进攻对吧，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二次还是有向前快速进攻的机会、
1: 嗯、
0: 那我们说了你有没有观察到，还有决策，那么最后他的决策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
1: 人最多的地方，
0: 人最多的地方，
1: 反而你看真的这个左边路整个这一块大空档，
0: 对、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晰了啊，所以包括我们说了最后呢就是你的技术能力啊，第一次的触球质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队友直接就把球踢入边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由守转攻的机会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转换，但是可能通过就是说我们说了从个人整体上都有做不到位的时候啊，所以当然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U17青少年比赛很正常啊，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分析能够给这个大家有所帮助啊，
1: 对，提供更多的思路、
0: 啊、对，是这样、嗯、
1: 对，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是最后一个进球，这也是比赛接近尾声了啊，一个进球，这是一个定位球、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下半场陕西队可能对他这个浙江队也有所这个中场经过这个教练的调整，所以说啊他的手转攻很快啊，大家要注意什么，可能他的这个那但是往往又忽略了这个定位球，浙江队就是下半场利用两个定位球，我们一直在强调定位球攻与守都非常重要，
1: 嗯
0: 啊，
1: 就之前呢我作为一个普通球迷来讲哈，我觉得好像定位球似乎更应该是这个实力稍弱的球队要去更争取的这个所谓的进球的这个手段，
0: 嗯，
1: 因为他在运动当中他实力稍弱嘛，这个定位球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对吧、
0: 嗯、
1: 特别是定位球你是可以提前演练很多战术的，
0: 对对
1: 啊，对，但实际上现在从实际的比赛情况来看，其实强队他也需要依靠定位球来取得进球，
0: 对，其实现在就是说定位球我们之前说
1: 不是说是谁的专利，
0: 对，不是说是弱队专利，原来我们也来说弱队就练防守反击练定位球嘛，
1: 对 对, 对,
0: 对, 对吧，那可能就是说在可能我面对强队的时候，我可能这个由守转攻啊定位球啊可能是我着重要需要练习的，因为可能在比赛当中出现这种情况更多，
1: 嗯, 嗯，
0: 对吧，因为我很难可能我一直可能在退守
1: 很难跟人去抢、
0: 退守在自己半场、嗯、所以我可能就由守转攻要多练，可能场上更出现局面更

0: 多一点，对吧？定位球，你包括有时候强队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面对对方死守的时候，其实定位球也很重要。
1: 嗯，对，那种铁桶阵、啊、
0: 对。所以呢，现在这个定位球攻，无论攻与守，对于每一支球队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浙江队就是利用了两个定位球的机会。
1: 对
0: 啊，所以我们
1: 刚才这个进球好快呀，我都没看清。我们接下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看一看这粒进球。
0: 因为呢，它也有特殊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已经87分钟了，而且陕西队是0-3的落后。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浙江队投入的兵力并不多，
1: 胜负基本已定。
0: 对，
1: 嗯、
0: 其实他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其实往往你看他真正在这个有危险的进这个球门区内的，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只有一个人。
1: 对。
0: 那我们看到陕西队的防守有
1: 反而有
0: 四个人，一二三四，我们标的很清楚，
1: 而且还把那一个人基本上算是围在中间。
0: 对，基本是把他围在中间。但是我们说了，那你围在中间你干什么？对吧？就首先我们一般，我们看到有两个，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号是很明显是一个前年的队员，但是我们看到他站的位置好不好？我们现在先不说，先看看他的位置。第二个是三号，他基本防的是一个终点，那么这俩是区域的防守
1: 啊，
0: 对吧？然后二号基本上就是没有定人，啊，虽然站在禁区里没有定人，
1: 准备抢点的那种，
0: 哎，就是防守嘛，对吧？看看，然后四号是盯人，对吧？
1: 对，
0: 是盯人，很明确。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他们知道当这球发出来的他们的行为，啊，这个很聪明，他去插在了两个人中间，
1: 对。
0: 对吧？他这个前锋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他跑在了前点和终点两个区域人的中间。但是我们说，他跑到这儿有没有人防守？从这儿看没有人防守，
1: 好像没有了，
0: 摆脱了防守人，
1: 大家都在看球了，
0: 哎，嗯，摆脱了防守人。刚才盯他的人已经不盯他了，
1: 对，也没死跟着他，
0: 对，就这么一个空当
1: 啊！
0: 当他跟守门员去争抢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一个防守人，
1: 是。
0: 对吧？这四个人还是这四个人，还是站在自己同样的位置上，
1: 距离还是远的，
0: 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典型说的什么？看球不看人，
1: 嗯，
0: 看区域不看球啊。当球包括前点，其实这应该是前点队员的破坏出来的。那前点人他的位置，我们刚才说，我们先看一眼好不好？
1: 关键他也没有跟着球移动啊，感觉。
0: 所以当这个球发出来，你应该去前点移动。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球。啊，当然我们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确实是可能这个陕西队一个心态，他觉得大势已去了。
1: 对。
0: 第二，他的体能下降了，注意力就容易不集中。
1: 八分之一决赛嘛，也算是一场淘汰赛了。
0: 对。
1: 所以实际上，对于任何球员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球员，我们一定要是让大家去保持那种战斗力，那种
0: 是的
1: 旺盛的那种战斗力，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啊，大势已去，我就去不争不抢了。其实你应该抓住了任何一个你在这个青少年比赛阶段的这个比赛的机会。
0: 对。是这样，我们提供这种高水平的赛事这种平台，就是为了给大家锻炼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每个队都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啊，有始有终，注意力全部的集中，这样才能帮助你提高啊。这也是这种赛事高水平赛事办的一个赛事的这个目的。
1: 那陕西呢，这一次这场比赛是被攻入了四粒进球，对吧？那这四粒进球呢，我们看它一定是它的防守端各个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说在这个整个青训体系当中，这个防守我们一般会去要去考虑哪些方面，或者是怎么去进行这个训练的，怎么去分的。
0: 其实最简单的两点就是两个时刻，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是对方控球时，那我们分前场比如高位的压迫，或者到中场有组织的主动压迫，还是我后场的这种回收半场的这种防守，对吧？那么这是在对方控球时，那么这当然了，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还有一就是由攻转守时，当我进攻完了以后，我的这种防守的行为，那当然了，还有比如说像定位球，这种角球、任意球、定位球，那么大块是这三个，那当然还有不同的位置，比如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当边路的时候你怎么防传中啊，当中路的时候你怎么去防，那么这就更多了，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这个前场、中前场的区域啊，不同的这个边路、中路，那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职能的分配，谁该防谁或者怎么样，这是提前要进行一个布置的，还是说我们要根据球来的这个位置，然后去进行一个临时去做自己的组合？
0: 这个也分情况，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在移动当中啊，球在移动当中，我们更多的是位置、区域加盯人，我们讲，我控制我区域，然后我再盯我区域的人。那么如果定位球呢，可能比如说就会有这一些教练有不同的战术，有的是也是区域，有的是区域加盯人。那比如说张老师投球好，那我可能就找一个投球好的专门去盯，那我可能就会有这个针对性的部署。

0: 对方哪几个头球好，那我就找几个防守头球好的、去盯这几个人。
1: 就防守一定是首先我们布置战术的时候是一对一的，对吧？这是很明确的。
0: 那更多的是定位球，
1: 但是中间是要协防。
0: 对，这更多是定位球。
1: 定位球，
0: 定位球可能有指定的一对一。那我们说当时边路这种传中，就是在运动战当中的时候，我们更多的采取就是区域加定人。我不能这边后卫我这个右后卫跑到左后卫那儿去了，对吧？我们控制好我们自己的区域，在我们的区域加定人，我们区域内的对方的进攻人，然后我们要盯人。
1: 好，非常感谢袁维指导为我们所做的技术分析，也要感谢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对于这场比赛的解析，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本期的绿茵青春。接下来进入本期的青训之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男子足球队队长金佳一。作为202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第11名的一员，学习踢球两不误，他是教练员和队友们的定心丸，有他在啊，球员们就会很放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金佳一。
2: 大家好，我叫金佳一，是来自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我校足球队的队长。其实呢，我接触足球呢是在9岁那一年，我记得是我父亲带着我去咱们石家庄的玉童体育馆看了一场石家庄永昌的足球比赛，我便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最开始呢什么都不会，然后也是我父亲先带着我踢。其实最开始我踢的感觉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贵在坚持吧。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踢的全国比赛，当时是踢的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然后2022年我们参加了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这两个比赛呢，第一个我们取得了第8名的成绩，第二个我们取得第5名的成绩。但是让我比较遗憾的就是第5名吧，因为当时我们8进4的时候是和长沙市雅礼中学碰到了一起，当时是有一个球传到了我那一边，但是那个球吧，我想去铲球，但是没有碰到，导致人家一个停球就进禁区了，然后射门球就进了，当时最后也是0-1，我们就惜败了。当时我特别遗憾，也特别自责。但是我的队友和教练他们都没有埋怨我，而是一直鼓励我，帮我重新找回了信心吧。这个事情也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记一辈子。发言发言
3: 发言加油。在你眼中金佳一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
4: 我们两个那个一起算上初中的话，我们在一起如果到高中毕业已经6年的时间，而且一直都是一个班的。在日常训练当中吧，他反正就是积极起带头作用，然后为我们树立了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形象。然后在训练当中比赛当中他都会以身作则，然后积极的去号召我们，在训练的间歇和结束的时候他也会组织我们去收拾东西啊，然后去那种快速跑上去之类的。可以说他做这个队长的话他也非常的称职。
2: 我小的时候最开始踢球吧，我连传球都不会，但是就看着别的孩子们就是特别熟练，我心里其实就有一种动力，我就想要超过他们。但是可能我天赋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学的可能就是比较慢一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贵在坚持吧。然后我就一直踢，我可能会提前2个小时来到球场，然后训完练再比别人多练半个小时，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我就越来越和他们接近了，甚至比他们踢得更好，就是一直坚持比别人多练，这就是我的，可能就是我的信念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懒，我也不例外。就是在我加练之前，其实我也在想着，就是要不要去加练，因为我也觉得很累嘛，每一天比别人多练2-3个小时，

0: 很累，但是每一次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其实我还是会想到我的偶像 C 罗，就是他的自律和坚持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我每一次在犹豫的时候，我都会看，我家里贴了一个 C 罗的海报，我就会看海报上，我说 C 罗，我今天要不要练球？然后我就看海报上 C 罗在那冲着我笑，我说好，那我就去练球，然后我就去球场继续训练，然后每一天都这样，我觉得就是练就了我坚持吧。其实我也挺为我自己在能在这支球队所自豪，因为球队的凝聚力使我变得更强，在球场上其实这种凝聚力使我们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就像是同胞兄弟姐妹一样，然后一起拼搏，一起努力。
1: 中间拿球准备要分边了，我们都是先这样跑，然后是不是拿不着球出去了？
2: 是。
1: 那你为什么不他准备什么？我先拉开，给了以后我再这样进去，挂着弧线这样进。
0: 其实我特别想感谢我的父母和教练，首先是我的父母吧，是他们的带领下我才走上了足球这条道路。
3: 他有强烈的射门欲望，你的射门欲望并不强烈，你知道吗？
2: 啊。
3: 应该第一个球反倒应该扣一下，第二个球反倒应该直接打，结果你又扣，也扣哪那么简单？
4: 他一直走到今天，其实是很意外的，但是他确实是在学校，包括在现在在全国的赛场上，啊，都非常非常可以吧，咱不能说特别出色，但是，都是他又是队长，啊，踢的也是最好的之一吧。确实是挺让我骄傲的，这一点是也是没想到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次我的朋友试他，我朋友拉着他，哎，佳一，给你瓶可乐喝吧。就是在七八十来岁的时候吧，他说我不喝可乐，这喝可乐对足球啊对身体不好，我就不喝可乐。他特别自律，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自律是绝对是超出色的。
0: 其实对于踢球和学习之间的平衡，我觉得一定要加强对自身空闲时间的利用。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是要一点一点挤出来的。就是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每天会在跑操之前、排队买饭之前，还有课间时，我都会去背古诗词或者是英语单词。这些看起来不经意的零碎的时间，往往是被人忽视的。如果这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那就是以少成多，每天一点点的量变，我相信最后一定会形成质变。因为我不想被别人甩在身后，因为我想要比别人变得更好，比别人变得更强。我今年17岁，在青春这个美好的年纪，如果你的青春不奋斗，那你的青春用来干嘛？所以我一定要加倍的努力。我前方道路是充满希望的。我不知道年少轻狂，我只知道胜者为王。
5: 这里是绿茵青春，欢迎继续收看。2024年3月，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20名队员赶赴德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逐梦德甲之旅，与各大洲的留德球员展开交流，完成了一场沉浸式的身心提升之旅。这短短的一个月，他们感受了德国浓烈的足球氛围，体会了百年积淀的青训体系，这些让中国年轻球员的梦想更加坚定，同时也让德国教练看到了更多中国球员的闪光点，为中国球员重回德甲赛场奠定基础。那么队员们为了这场逐梦德甲之旅都做了哪些准备，又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足球梦工厂去看一看。

0: 非常有实力啊，个人能力还是挺让我吃惊的啊，有些非常不错的队员。我们从小都在国内长大，然后环境啊都是国内这种氛围，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去感受，好好的让他们看一看德国足球，逐梦德甲。对于这些小孩来讲，去到欧洲顶级的这种足球氛围里去感受进攻与防守同样重要的那种态度。
1: 两个前锋，盯着两个中卫了，
2: 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1: 是不是中间我们敞开了我们口，可以往前看，对不对？
3: 僕自身がその上でこのチームに対してコンセプトとして出しているのは攻守一体なんですけど、その攻守一体っていうものは一人だけで成し遂げれるわけじゃないので、多くの人が多くの役割を果たせないと成し遂げれないので、まあ経験してもらいます。
0: 在他们这个年龄，还是要多去看，多去参与，可能他们慢慢就会觉得。未来的方向，如果球员没有目标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3: まあ実際行ってみないと、試合をやってみないと相手との力関係だったり、まあ実際自分が感じ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は多分それぞれだと思うので、まあ今はもう仮説でしか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やっぱり神父と思うんで、そういう部分でも肌で感じて、自分が世界に出ていくんだっていう夢を。描く第一歩にしてほしいです。それが一番。
0: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享受这次德甲之旅，这个开阔眼界，为他们未来的发展绝对是一件好事。希望他们未来也有更多的球员能够登上五大联赛的舞台，能够去到欧洲去感受最好的足球。
4: 然后现在开始的话，就跟大家宣布我们这次出发德国集训的二十人大名单。能去的就希望大家能够拼尽自己全力去表现自己、展现自己。但如果你落选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不要过于的失落，还是回到自己俱乐部继续努力。但是如果你落选了，还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话，那他建议的话，你就从今天开始退役就好了。
5: OK, member, it's good.
4: OK, 现在开始了，跟大家宣布去德国集训的名单。
5: 张成瑞。
4: OK, 二号张成瑞。
5: 孙天宇。
4: 三号孙天宇。
5: 刘炳林。
4: 刘炳林。
5: 王根瑞。
4: 王根瑞。
5: 小明。
4: 布尼亚明。
5: 杨千东。王子正。
4: 就首先一个出发前往德国的二十人大名单，希望你们能够知道一点，是有九名队员落选了的。前往德国集训的二十人，希望你们带着这九人的一份，在德国一个全力训练，第二个打败、击败友谊赛的对手。
6: 虽然这一次没有入选去德国的二十人大名单，挺遗憾的。然后我下次也会努力。进入下一次的大名单以内，也祝愿这次去德国的兄弟们一切顺利。
7: 马上就要去德甲进行训练了，我现在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的。我感觉我们非常幸运，很多前辈都没有赶上我们这一代，就是有这么多机会去欧洲其他国家去集训、去学习。
8: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所有球员梦寐以求的。
9: 谢谢阿姨。
10: 好，今天就要出发去德国了。好，感谢你们。
11: 好。
10: 好了，你们上车吧。
12: 激动和紧张，之前的前辈也在那边留洋过，所以说我也想追随前辈的脚步。
13: 我也是第一次去欧洲，就是很不容易这个机会，所以就很紧张。
14: 希望在那边就是学习到很多他们的方式和他们的就是习惯。

0: 出国看看自己跟国外小孩的差距在哪里，然后把自己的不足弥补，让自己变得更好。
1: 行了，推着行李走，
2: 去办好门护肤。
3: 作为这次逐梦特价精英队的队长，希望我能快速带领大家适应海外的节奏，并且我也会在教练员看不见的地方去执行我的职责。
2: 战术板归你啊！战术板归你，在飞机上啊！
3: 欧洲很多前锋都跟我们国内的不太一样，他们身体素质非常好，然后脚下技术也非常好，逼抢也非常凶猛，尽量学习他们节奏，然后跟上他们节奏，放开眼界吧，然后让我们感受到外面的世界跟我们国内有什么差距。
4: 我现在有点兴奋，想看看德国的训练什么样的，我感觉我能行。
5: 像我们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比如说邵佳一啊、佳一哥、杨晨、杨哥，他们都是在德甲踢过球的。而现在到我们这个年代，可能这个年轻球员去这个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越来越少了。其实通过这次机会呢，对这些年轻球员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也是能够让他们这个出去开阔眼界，未来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走出国门，去欧洲这样的俱乐部踢球。
3: 努力的去跟他们对抗吧，然后呢，看一些有什么不同点。
6: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集训，希望在国外感受一下他们高强度、高速率的对抗。

0: 做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1: 我会全力以赴，然后投入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也相信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0: 震撼，非常非常美这个场景。但是地球已经很小了。
1: 非常震撼。
2: 希望咱也能在这地方，这个地方踢球。
3: 小时候就是看着德甲长大的，现在来到这个球场，也算是圆梦了。
4: 也希望通过这次这个活动，能够让孩子有这种强烈的这种目标吧，能够让他们能够走出国门，能够让他们未来能够踏入这样这个非常优秀的俱乐部。其实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5: 小时候也一直在关注欧洲的五大联赛，没想到这次能来这里训练了。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让欧洲的教练多关注关注我们。
4: 希望他们以后能够这个有机会踏入这个五大联赛，从而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
6: 门兴大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袁维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防守的问题，防守当中我们知道很多是要采取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你好，李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1: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1: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1: 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1: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1: 对。
0: 哦，不找爸爸。
1: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1: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哦，克星。
1: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1: 村里吧，我们属于家族式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1: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
0: 哦，双断掌。
1: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0: 哦，
1: 特别不吉祥那种。哦，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0: 哦，
1: 只有弟弟。
0: 你是克星。
1: 对，
0: 只有弟弟和你玩。
1: 对。
0: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1: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了。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这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啊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我不吉祥，我就说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

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被小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着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了。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别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碰见人我就会问有没有一个说着贵州话的小男孩，一米的，矮左右高，15岁，穿着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片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4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2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然后你看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过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

0: 我逃，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时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十多年吧。
1: 十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三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两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庄老爷，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秋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女孩子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儿子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去上学吧儿子。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瓦普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啊，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 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是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回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幸好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2: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孩子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丢眼泪的，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2: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1: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他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他30年了，他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他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他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他又特别的坚强，他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1: 他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自知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他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他对儿子的教育，他让他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1: 你现在
0: 谢谢。
1: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1: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他这个大

0: 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1: 三万，
0: 对，
1: 谢谢。
2: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2个买主，啊。
3: 嗯，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4: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5: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了，对母亲说实话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

0: 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要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1: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2: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他。来，请大姐。

0: 外子多年了，这回又重见了。
1: 弟弟丢的时候是十四五岁，现在也都
0: 四十八了，
1: 四十八了哈。
0: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1: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家待了两天。
1: 啊、嗯，然后又上哪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两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1: 等不到了。
2: 啊。
1: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1: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0: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1: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0: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啊、去新疆。
1: 你看姐姐这下心难，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0: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
1: 嗯，
0: 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姐姐记得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记成了唐埂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
3: 可是南湖，
0: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1: 到了，
0: 是吧？谢谢，
3: 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1: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1: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1: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
2: 有，
1: 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都当舅舅了。
4: 我也俩个吧。
1: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0: 高兴了。
1: 弟弟真好，嗯。
0: 来，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你老师。
4: 谢谢你老师。
0: 走走走。
4: 谢谢白姐。
3: 谢谢。

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

0: 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了。来了，在这
0: 儿。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
1: 就臀腿的位置。

0: 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它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

0: 这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鞋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选手龚金杰、钟天使力压对手，以32秒107的成绩夺冠，实现了中国自行车32年来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 8月13日，第31届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这是南美洲第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巴拉奥林匹克公园，一座外表看起来超现代的场馆内，正在进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而就在这样强劲的对手面前，龚金杰、钟天使两名中国选手配合默契，为中国自行车队赢得了第一枚金牌，打破了欧美车手对女子场地自行车金牌长达32年的垄断，中国自行车奥运金牌梦就此圆满。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赛场，两名身穿红衣、头盔上印有京剧脸谱的中国选手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穆桂英武艺超群，久经沙场，屡建战功。使用穆桂英的是老将龚金杰，此次挂帅里约的他更有大将之风。花木兰天赋异禀，勇敢坚毅。钟天使如花木兰般，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惧任何对手。场地自行车赛是在封闭的室内赛车场进行训练或比赛的一种运动形式。自行车赛道为椭圆盆形，赛道设置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标准场地用硬木建造而成，它体现的是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技术和战术运用能力。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是由参赛的两名运动员相互配合完成，属于高强度的短距离竞速项目，比赛属于计时类项目，完全是选手自身实力的比拼。比赛中的启动、途中骑行、后程冲刺和两名运动员的配合度将是比赛的关键。
1: 这次的比赛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队伍参加，6支来自欧洲，2支大洋洲。中国是其中唯一的亚洲参赛国，其中欧洲的竞技实力最强，在世界各大自行车项目比赛中，有将近90%的金牌被欧洲国家所包揽。第一圈启动时，对运动员的心理要求很高。龚金杰有着非常好的启动能力，是第一圈不可替代的运动员。第一圈战罢，中国队和俄罗斯队排名前2位进入了冠亚军决赛。决赛时，龚金杰将速度提到了最高，随后的钟天使奋力冲刺。最后，中国队以32秒107的成绩夺冠。冲过终点后，摘下头盔的龚金杰早已热泪盈眶，他将手中的五星红旗高高扬起。这一刻，他终于将4年前的金牌拿了回来。
2: 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3: 我觉得，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很难去用言语去形容，但是我能感受得到的，唯一感受得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所有的人都给我力量，我是带着所有人的力量来参加这次比赛。所以说今天我感觉我们之所以赢了，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我们把早应该属于我们这块金牌我们拿回来了。
0: 4年前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龚金杰搭档郭爽站在了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赛现场。郭爽在世界青少年组比赛中曾6次夺得世界冠军，被看作中国自行车队的希望之星。然而对于这场比赛，哪怕派出了我国自行车

0: 车队的王牌选手，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队实力还是稍显悬殊。赛场上，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几乎都来自欧洲。澳大利亚队虽不是来自欧洲，但他们在德国长期设有训练基地。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队，拥有着深厚的自行车运动传统和一众狂热的英国车迷，又是主场作战，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准备得太久了。英国是自行车项目的强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曾一举夺得金牌。此后，政府更加大了对自行车项目在训练、科研和管理方面的投入，其良好的训练团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自行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从木质自行车到碳素材料自行车，哪怕是一个小小零件的改革，都带来自行车运动成绩的飞跃。可以说，自行车比赛不仅是比人的体能和技术，还是器械的较量。作为最先开展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自己的领先技术扩散开。为确保自行车项目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英国特地研发了新型自行车，一种特殊齿轮的使用将在赛场上助运动员们一臂之力。不仅如此，为了不让竞争对手从以前使用过的自行车中研究出自己的设计技术，英国还召回所有已经使用过的自行车，并进行统一销毁。
1: 2012年8月3日，龚金洁与队友郭爽在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预赛上两次打破世界纪录。作为夺冠热门，英国队因在比赛中犯规而被挡在四强之外，失去夺得奖牌的机会。中国队挺进决赛后，面对强大的德国队依旧毫不畏惧。比赛开始后，龚金洁像一支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随后出场的郭爽同样力压对手。抵达终点时，中国队成绩定格在32秒619，击败了德国队的32秒701。夺冠后，两位中国姑娘正在绕场庆祝时，赛道外中国自行车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国旗，等待他们下场共同庆贺这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在享受了5分钟夺冠时刻后，龚金洁和郭爽刚下车，大屏幕就打出了他们犯规的那一幕。郭爽在骑行时压到了蓝区，被判为犯规。就这样，中国队遗憾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2: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难以相信，觉得我们已经就是享受了那个5分钟的一个这个庆祝那一时刻，突然间又给你打到了谷底，就好像真的像过山车一样的这种感觉，很惊吓。
3: 我也是这些天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当天晚上结束以后，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必须要去面对，因为我后面还要比赛。
4: 当时因为我经过这件事以后，几乎2天晚上都是随便，整个脑子里就是总是在反反复复的，就从金牌一直到银牌，那种心情总是在重复。我俩就是互相的在去安慰去鼓励，现在能接受了。
0: 从夺冠的狂喜到银牌的大悲，龚金洁留下了不甘的泪水。这年龚金洁已经26岁，在运动员中已算得上是大龄选手。小时候的龚金洁喜欢把自行车推上山，然后痴迷于从山坡上冲下来的速度感。从16岁才真正开始练习自行车，每天7点起床，从9点训练到直至黄昏，晚上则进行放松恢复和一系列治疗。在这看似潇洒的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与伤病旷日持久的斗争。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中，自行车运动、铁人三项和越野滑雪是运动员消耗能量最多的项目。

0: 力量课、速度课、耐力课、公路课，自行车运动的训练强度非常大。每次从场地上下来，龚金杰几乎是精疲力尽，躺在地上连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每天醒来都会有伤痛伴随着。平时除了训练，几乎都是在进行恢复、治疗、牵拉。那位曾经在山坡上自娱自乐的姑娘，已经成为中国自行车人的新生力量。
1: 2012年奥运会后，龚金杰的搭档郭爽伤病比较严重，训练不系统，逐渐退出了竞争的行列。教练将经验丰富的龚金杰和钟天使一起搭档，他们一个主攻爆发力，一个擅长持久力，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
2: 中国第一棒呢是老将龚金杰，他是目前世界上这个项目当中爆发力和出发能力第一圈最好的运动员。比赛开始，龚金杰在从静止到加速过程当中，前半圈就已经甩开钟天使大概有3个车位的距离。第一棒有很好的加速和冲刺能力，可以带领第二棒获得更快的向前的速度。钟天使的个人能力是最强的，现在中队已经领先了韩国队有0.8秒，看看最后的冲刺。钟天使43秒774，巨大的优势获得了冠军。
3: 毕竟我是第一圈的运动员，需要这种爆发性的力量，也需要这种腿的力量，可能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吧。先是做了一些跳，就是增加爆发力的训练，之后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腿部力量为主，增加我们的这种肌肉的力量。整个的力量来说，可能针对我来说就是突出这种爆发性的力量。
1: 带着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期望，龚金杰踏上了里约的赛场。每次出场，他膝盖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这一次，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技术与实力，将金牌挂在了胸前。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一步一个脚印，改写着中国场地自行车的历史，实现了真正的凤凰涅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奥运会竞赛项目之一，场地自行车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0: 自行车运动起源于欧洲。1791年，法国的西弗拉克发明了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为了提高车速，当时的人们只能想到将前轮加大。自行车在进入工厂化生产后，为了促销，工厂主们经常开展一些自行车比赛。真正有规模的比赛是1868年举行的从巴黎到鲁昂之间的赛事。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自行车运动就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11月，几位洋人带着自行车来到了中国上海。自行车传入后，开始只是作为娱乐工具，作为新思想的象征，在上层社会流传。末代皇帝溥仪曾收到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溥仪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也非常喜欢收藏自行车。为了方便骑自行车，溥仪特地让人将故宫的很多门槛锯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共只有1.5万辆左右。为了满足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1949年，上海永久自行车品牌正式诞生。在1989年第14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骑永久自行车 SC654 型赛车夺得了男子4人组100公里计时赛冠军。自行车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最青睐的代步工具。
1: 随着自行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自行车上的中国体育也开始逐渐起步。1952年，第一届全军运动会首次将自行车项目列为比赛项目。从1957年开始，每年都有全国性的自行车比赛。可由于当时没有赛场，比赛只能在田径场上进行。1959年，我国自行设计并建成第一座自行车赛场——龙潭湖赛车场。 为了

0: 庆祝赛车场落成，同年八月举行了我国第一次自行车赛车场比赛，从此我国有了真正意义的场地自行车比赛。1961年，自行车运动的训练和竞赛暂停或取消，一度没有举行全国性自行车比赛，我国自行车运动项目的成绩也大步倒退，这使得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1: 1984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了15枚奖牌，其中包括5枚金牌。这一成绩让中国成为了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领军者。此时，我国已经开始将奥运事业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并开始推进改革和科学训练体系建设。在国际各大比赛中，我国的许多竞技项目的实力已处于世界顶级，而这些优势项目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是因为我国掌握了该项目的特点及其制胜规律。但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优势项目夺金点已趋于饱和，因此加强前优势项目以及劣势项目的发展迫在眉睫。场地自行车项目被我国列为待发展的前优项目之一。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自行车项目共计18枚金牌，其中场地自行车就占了10枚。我国虽然是自行车大国，但在运动成绩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理想。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曾说，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但是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还没有中国选手的身影，这是一种遗憾。萨马兰奇的话给中国自行车选手江翠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暗暗在心底发誓，一定要为中国弥补上这个遗憾。带着这样的决心，回国后他开始了长期的艰苦训练。当时国外很多自行车运动强国大多采用木制场，在木制场上选手更容易出成绩，可江翠华他们在国内的自行车训练场都是水泥面，因为相比木制场，水泥场造价低也更好维护。
0: 2000年，江翠华随队早早来到悉尼，熟悉场地，为接下来的奥运会做准备。出来悉尼，他遇到了一大堆不适应，气温低，好像从北京的火炉子一下掉进冰箱里，晚上开了电暖气还觉得冷，这也影响到了他的状态。他明显感觉到训练时自己的肌肉有些发僵。悉尼的跑道是木质的，比国内的水泥跑道摩擦力小，使不对劲儿就容易蹬空，跑道坡度和国内相比偏小。尽管如此，凭借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江翠华在奥运会女子500米计时赛赛场上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34秒768，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铜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奖牌零的突破。
1: 一年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申奥成功，也让中国自行车选手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北京老山基地，将建设国内第一个木质自行车馆。他们期待着在新场地训练后，和金牌的距离也许会更近一步。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500米自行车计时赛上，倒数第二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江永华以34秒112的成绩刷新了奥运会纪录。站在场外的教练激动万分，他从口袋掏出国旗，准备庆祝中国自行车队梦寐以求的夺冠时刻。可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最后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以领先江永华0.16秒的成绩赢得了冠军。
0: 之后，中国自行车项目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12年后，龚金杰和钟天使让这场等待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如果说这是两位中国姑娘的巅峰时刻，那接下来的岁月算得上是中天使名副其实的至暗时刻。2017年备战天津全运会时，中天使经历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腰伤，从床上起来到洗手间短短10米的距离都要花上十几分钟。一年后，因为大强度的训练，同样的腰伤再一次复发。2019年波兰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开幕前夕，中天使在训练中发生意外，断掉了3根肋骨，这是他运动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受伤。
1: 看着承载了他的青春与梦想的椭圆形赛道，中天使没有放弃。
2: 因为现在其实在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不是年轻运动员了，不像以上一届那样自己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如果说其他在细节上面有一点小失误没问题，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它，但是现在来说自己的体能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的充沛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自己在一些很小的细节上面去找，然后去节约，去弥补体能上带来的一些不足。
1: 2021年东京，中天使携手小将鲍山菊又一次站在了奥运会赛场上。5年前，中天使25岁，与有过一次奥运经历的搭档龚金杰相比，她更像是一个小妹妹。2021年东京奥运会，迎来而立之年的中天使，身边的搭档换成了小自己6岁的鲍山菊。赛前，为了缓解鲍山菊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让她处在更放松的氛围中，在生活和训练中，中天使经常和她开玩笑。中天使已成为中国自行车队的定海神针。
3: 作为我一个教练来讲呢，遇到这种队员也是个教练的福气，不是因为说我教练都优秀，我觉得我的队员很优秀，很自我，就是任何的训练也好，安排也好，包括在生活当中带一些小队员的一些帮助，起码他是一个标杆性的。所以作为一个教练来说，我非常感谢有这种队员，其实他自己的优秀也是触发了我们整个中国自行车队。
4: 先让自己心沉下来，然后听一下安静下来的整个比赛的感觉，然后脑子再回放一下整个出发的整个步骤，然后出发之后的整个节奏，然后包括换道，包括尾随，整个在脑海中做一个全部的一个回放，然后让自己在上场之前更稳。
1: 决赛开始，中国队两位选手状态十分出色。第一圈结束后，中天使鲍山菊领先德国组合0.325秒。第二圈开始，鲍山菊完成领骑，剩下冲刺选手在做最后的较量。由于场地自行车的比赛规则比较特殊，选手们都只能看到自己，无法看到对手的位置。这个时候，选手都是在与自己进行较量。双方选手都朝着那个看不见的目标冲刺，31秒895。中国队以领先0.085秒的成绩险胜德国队，赢得了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冠军。在奥运赛场，中国自行车队续写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
0: 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场，一直都是以老带新。昔日小将中天使已成为赛场上独当一面的老将。中国自行车项目也发展成为我国体育优势项目。对于中国自行车项目来说，在强敌环绕中突出重围，称之为壮举，并不为过。几代自行车人在赛场上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代际接力，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只有团结一致的成功"这句话的意义。在自行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自行车项目也将走向更强、更远的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六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3: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4: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4: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说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5: 自己都不会，
3: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中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3: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好， 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6: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流畅。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7: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0: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8: 错了七弦，
9: 七和六，
8: 七和六，
6: 这些古琴呀。
1: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就是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8: 然后再从六，
9: 它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1: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0: 太极以武为形，将接触他的年轻人

0: 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世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1: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受这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2: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0: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1: 学武艺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太极是一种通达的武术，也是一种温和持正的人生态度，是文化交流的信使，也是生命的行舟，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从北京到上海，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快节奏一直是这两座城市鲜明的标签。

0: 和外观双关并转。
1: 刘君迈一直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自2012年起，受德国奥尔登堡大学邀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

0: 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歇息，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

0: 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什么呢？
0: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2: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0: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门都已经傻了。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2: 感觉很帅。
0: 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啊，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 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 越有精神，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五分钟已经知道结果，
2: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0: 差不多了，啊，像我们这个即使两球领先，这种最后的还剩三分钟五分钟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2: 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0: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它是一个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2: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它就是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呢，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它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这即使是离得五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两天能传起来的，
2: 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
2: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他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0: 对，
2: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0: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0: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 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
2: 嗯，
0: 对。
2: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

0: 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1: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个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这不矛盾的。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1: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省运会就它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
2: 十
1: 会，
2: 八岁。
1: 十七十八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十七十八岁这个年龄去选人。像他这个十七十八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七八年都有了。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回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对，因为这个没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你不给他根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这个战术啊、体能呢、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他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所以各个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好，有2、3届的这种全运会，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0: 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阿南教练。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吗？
1: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 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
0: 嗯，
1: 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的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
0: 嗯，
1: 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让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0: 嗯，
1: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啊，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啊，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0: 嗯
1: 啊，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啊，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0: 嗯，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1: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0: 嗯，
1: 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
0: 嗯，
1: 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0: 嗯，所以这次杰生也去了对吗？
1: 嗯，
2: 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翁导都一起参加，
0: 等于说是翁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0: 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
0: 嗯，
2: 没有那么多约束。
0: 嗯，
2: 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1: 对对。
0: 孟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1: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 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嗯，
1: 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

0: 对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它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
1: 嗯，
0: 还有采访，
1: 嗯，
0: 它也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
0: 球员，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有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1: 嗯，
0: 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1: 嗯，
0: 对，
1: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0: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才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2: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受益者了。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就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啊，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1: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望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青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青。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

0: 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1: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

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

0: 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2: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方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3: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3: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2: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套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
1: 那如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3: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3: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0: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

0: 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100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透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宁。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

0: 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1: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我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是来自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的梁晓俊老师，我引领着学生一起，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也可以是朋友，我们一起交交心，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1: 我们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育人，我们最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作为老教师，非常的欣喜地看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博大精深。通过我们的历史的教学，让学生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呀、民族特色各方面的自信。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属于三校合作的一个团队，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问题，一起去思考我们教学改革当中的历史的难题。当三校的老师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三所学校的老师心也就连在了一起了。

0: 我们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由三校合作而成的，分别是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学生去把握中国古代的这个各朝代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引领学生能够去梳理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的人、事件等等，那么进而呢，引领他们从中去撷取一些优秀的文化元素，运用到他们的专业当中，去助力他们的专业学习，达成一个史专的良性互促。
1: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话，最主要是增强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自信，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然后将来就是走入社会，甚至这个走向国际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所在的民族、自己所学的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华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好，那么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向两边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学们的两边呢，都有一幅人文名片。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预习的成果，这是谁啊？
3: 秦始皇。
2: 秦始皇。好，那我们请每一组的代表把这幅名片拿到我们的桌前。秦国，看看啊，是秦国为什么统一，为什么是秦？那么多国家呢？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是秦国？来，加油。
4: 我们从书上找到了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
2: 从书上找到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是不是啊？远交近攻。好，那么这是秦国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措施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
5: 别忘了还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2: 还有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好，请坐。哎，同学们，秦国的远交近攻，秦国的这个正确的广招天下人才，对吧？还有商鞅变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秦国自身的原因吧。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内因外因，它属于是内还是外？
3: 内
2: 因。刚才我们看到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什么？
3: 外因，
2: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秦国啊，同学们，我们牢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是秦国？是内外原因相结合，所以是秦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事件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什么？内外因相结合。以后同学们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分析它，看看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秦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快速的一个知识复习。同学们看看，为什么秦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统一的？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拿地图的同学，来把地图拿过来。其他同学拿着你们的书本，我们从书上找到这个秦统一六国的顺序，用笔在这个名片上面我们把它标注好顺序。哪位同学完成了？哪组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
6: 我们
2: 好好好，来丹阳。其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展示成果。
6: 首先秦始皇先从秦国出发，在230年灭了韩国，又由秦国出发去了赵国，在公元前229年灭了赵国，又从在225年的同时灭了魏国和楚国，然后在222年灭了燕国，最后他在221年灭了齐国，

0: 比统一了天下，很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统一的顺序，我要来给你们小组整体加个分。那么下面我们终于要走到秦始皇人生的最后一个节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到了王朝衰亡时期，公元前210年，皇帝陛下驾崩了，207年秦朝就灭亡了啊。 短短的15年，强大的大秦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5年。来，同学们，他怎么会灭亡的呢？怎么就这么快呢？来，同学们，请同学们一样，我们打开我们的书本，在书本的第20页上面找找秦朝为什么灭亡。原来贴着残暴的，现在都贴上了千古一帝，是吧？原来贴着伟大和统一的，现在都贴上了暴君，还有同学贴上了最有阴德，是吧？好，感谢各位，来放下。 好，同学们，根据我们这幅秦皇名片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要全面啊？要全面，要一分为二，对不对啊？功就是过，就是过，哎，这就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看本课我们学习了秦的一统和秦的衰亡。秦的一统意味着我们这个王朝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基。 它的许多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基调的源头，让我们的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第二，秦的衰亡也警示我们的后人一定要牢记什么？人民至上啊、哎，要强调人民至上，以民心为最高追求，要让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忘掉了，你就会进入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5年的
1: 大秦王朝就此轰然倒塌，让他们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我们自身首先要接触到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比如说，当时上课的时候，我上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这一课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为了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我就设置了一个情境，就是人物体验了。那么给学生四个。 人物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是出取四张人物的角色卡，他们抽到这个角色以后，然后再给他们看每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每个人他沉浸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哎，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自己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又不需要死记硬背。
2: 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体验。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呢，我们是通过给学生设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学生置于情境当中，然后通过问题链来一步步的推进他们的学习。在此过程当中，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然后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3: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了解宋元时期的经济、科技与文化。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今天呀，就让我们通过一则情境来感受这造极于赵宋之势的璀璨。时间定格到公元的1150年，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商人邵东甲。 同时，我们在襄阳府拥有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也接受到了老掌柜对我们的一个需求，需要我们帮助他运送一批货物到欧洲。此刻呀，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邵东甲设计一条路线来完成贸易。你来说说看。
4: 我们打算从襄阳府出发，到达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最后再达欧洲。
3: 同学们，你们和他的一样吗？一样，差不多是吗？好，请回。他说呀，从襄阳府出发，经过长安，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经过西域，最终到达哪里？
5: 欧洲。
3: 那都是这样子的吗？
6: 嗯，
3: 看来同学们似乎都觉得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贸易路线的，对不对？哦，我们的杨同学似乎有问题。
5: 老师，我有个疑惑。
3: 嗯，你说。
5: 那个地图上好像没有发现长安这个地方。
3: 嗯，发现的非常好，请坐。的确如此，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找到长安。那么刚才我们设置这条路线，同学们，这条路线熟悉吗？

0: 熟悉，我们在秦汉时期以及之后的隋唐时期啊，都已经学习过这条路线叫什么？对，路上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是经过长安的，对不对？好，那么作为老掌柜的我也要告诉大家，正如杨同学所说的，这条路线其实不可行。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不可行呢？同学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情境当中有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2: 1150年。
0: 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辽宋夏金元时期，那这一时期这个时间点是处于哪个时期啊？
2: 南宋。
0: 哦，南宋。那南宋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让这条路不可行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快速的找到材料。好，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这一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路不能走呀？好，你来说。
3: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了北方当时正在经历靖康之难，然后宋金金的对峙，路上之路很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行动。
0: 哇，非常好，请坐。刚才这位同学找到的这则史料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是不是宋金发生了对峙呀，对不对？那么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导致了战争的频发，对吧？那好，我们来回到平台当中。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就是刚才大家所选择的什么呀？
2: 沿海。
0: 哎，沿海地区它有哪些地方？
2: 泉州、
0: 福州、广州，是不是？那好，同学们，这些地方的确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无论是靠近苏州的还是靠近泉州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因素。有的同学说离自己家的店铺比较近，有同学说这个港口啊就是离我们的目的地比较近，都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说要在读图识图时候的一种思辨的能力。但是呢，现在老师要给大家提出更难一点的问题。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这些港口的一个设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都是沿海的。那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2: 南边。
0: 那它为什么都在南边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来，大家可以小组内交流一下，为什么都在南方呢？啊，不用站起来，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啊，没关系，自由一点。
4: 重心南移的问题，就是经济。
0: 自由的说说看。对，有同学说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边有战乱，是不是啊？的确啊，根据刚才大家找到的这一则史料有战乱，所以这边是不是北方不适合生存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那既然从北方迁移，它为什么不迁往东也不迁往西，偏偏迁往南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啊？那你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2: 南方的气候。
0: 很好，同学们透过史料，这一则史料当中就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南方它的自然的地理位置要怎么样？
2: 优于
0: 什么呀？北方。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有利于什么呀？
2: 农业的生产，
0: 是不是？我们说农业是人民生活生存的一个根本，农业发展了，是不是就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呀？那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我们说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因素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我们的这个宋元时期是最终完成了。同学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图。
5: 那么我们在备课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任务，精心设计项目。那这个任务呢，当然我们是尽可能的照顾到学生的喜爱，比如说绘制一个旅游地图啊，比如说搞一个这个一位清代的那个一个举子进京赶考的路线啊，让他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玩什么等等等等。
0: 那我们都确定好了自己的商品吗？
2: 确定好了。
0: 你们这一组挑选的是什么？
6: 宋词，
0: 是不是？那能不能请你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7: 我们小组选的是宋词。我们为他写了一个推荐词：古朴典雅，宛如天成。他崇尚自然之美。
8: 崇尚自然之美，古朴典雅，宛如天成。的确，他们的推荐词很美，看来他们。

0: 比别人强。那么他这个推荐词啊，不仅仅是从宋词的制造工艺以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感受来出发的，是不是？
1: 嗯，
0: 很好，掌声送给他们。刚才我听到这一小组好像是选的是团扇，后来变成团扇是吗？那为什么选择团扇呀？
2: 因为我们觉得团扇它的实用性很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形状，比如圆形、半腰形、不规则图形、花形很多。它就是它有很好的寓意，它的形状寓意着团圆美好、幸福美满，这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它的上面你们看，它的上面可以有刺绣、宋画。宋早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上面，可以很好的代表中华文化。
0: 嗯，非常好，掌声送给他。的确如此。他们不仅仅关注到了团扇的实用功能，而且他们刚刚提到了在团扇上是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的，比如说有当时的刺绣，再比如说有当时的宋画，还有当时非常出名的宋词，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团扇来进行传达，那么这样的一件商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他小组你们组挑选什么呀？
3: 青花瓷。
0: 青花瓷。你们组呢？
4: 丝绸。
0: 丝绸，看来每一个小组都各具特色，但老师相信无论是哪一件商品，一定是你自己心有所向，也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的，对不对？
5: 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把很多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知识，各朝各代的它的知识都置于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学习场域当中，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有效地去利用我们的一个多元情境，利用我们给他们打造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空间，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沉浸式的去挖掘、去分析、去依据史料探究，然后最终去寻它的一种历史规律，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地去感知到这种历史的力量。
6: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共基础课的上面啊，老师们，在打造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2016年里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选手龚金洁、钟天使力压对手，以32秒107的成绩夺冠，实现了中国自行车32年来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 8月13日，第31届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这是南美洲第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巴拉奥林匹克公园，一座外表看起来超现代的场馆内，正在进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而就在这样强劲的对手面前，龚金洁、钟天使两名中国选手配合默契，为中国自行车队赢得了第一枚金牌。

0: 牌，打破了欧美车手对女子场地自行车金牌长达32年的垄断，中国自行车奥运金牌梦就此圆满。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赛场，两名身穿红衣、头盔上印有京剧脸谱的中国选手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穆桂英武艺超群，久经沙场，屡建战功。使用穆桂英的是老将龚金杰，此次挂帅里约的他更有大将之风。花木兰天赋异禀，勇敢坚毅，中天使如花木兰般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惧任何对手。场地自行车赛是在封闭的室内赛车场进行训练或比赛的一种运动形式。自行车赛道为椭圆盆形，赛道设置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标准场地用硬木建造而成，它体现的是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技术和战术运用能力。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是由参赛的两名运动员相互配合完成，属于高强度的短距离竞速项目，比赛属于计时类项目，完全是选手自身实力的比拼。比赛中的启动、途中骑行、后程冲刺和两名运动员的配合度将是比赛的关键。
0: 这次的比赛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队伍参加，6支来自欧洲，2支大洋洲，中国是其中唯一的亚洲参赛国。其中欧洲的竞技实力最强，在世界各大自行车项目比赛中有将近90%的金牌被欧洲国家所包揽。第一圈启动时，对运动员的心理要求很高，龚金杰有着非常好的启动能力，是第一圈不可替代的运动员。第一圈战罢，中国队和俄罗斯队排名前2位进入了冠亚军决赛。决赛时，龚金杰将速度提到了最高，随后的中天使奋力冲刺，最后中国队以32秒107的成绩夺冠。冲过终点后，摘下头盔的龚金杰早已热泪盈眶，他将手中的五星红旗高高扬起，这一刻他终于将4年前的金牌拿了回来。
2: 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3: 我觉得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很难去用言语去形容，但是我能感受得到的，唯一感受得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所有的人都给我力量，我是带着所有人的力量来参加这次比赛。所以说今天我感觉我们之所以赢了，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我们把早应该属于我们这块金牌我们拿回来了。
1: 4年前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龚金杰搭档郭爽站在了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赛现场。郭爽在世界青少年组比赛中曾6次夺得世界冠军，被看作中国自行车队的希望之星。然而对于这场比赛，哪怕派出了我国自行车队的王牌选手，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队实力还是稍显悬殊。赛场上，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几乎都来自欧洲。澳大利亚队虽不是来自欧洲，但他们在德国长期设有训练基地。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队，拥有着深厚的自行车运动传统和一众狂热的英国车迷，又是主场作战，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准备得太久了。英国是自行车项目的强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曾一举夺得金牌。此后，政府更加大了对自行车项目在训练、科研和管理方面的投入，其良好的训练团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自行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从木质自行车到碳素材料自行车，哪怕是一个小小零件的改革，都带来自行车运动成绩的飞跃。可以说，自行车比赛不仅是比人的体能和技术， 还是器械的

0: 较量。作为最先开展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自己的领先技术扩散开。为确保自行车项目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英国特地研发了新型自行车，一种特殊齿轮的使用将在赛场上助运动员们一臂之力。不仅如此，为了不让竞争对手从以前使用过的自行车中研究出自己的设计技术，英国还召回所有已经使用过的自行车，并进行统一销毁。
1: 2012年8月3日，龚金洁与队友郭爽在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预赛上两次打破世界纪录。作为夺冠热门，英国队因在比赛中犯规而被挡在四强之外，失去夺得奖牌的机会。中国队挺进决赛后，面对强大的德国队依旧毫不畏惧。比赛开始后，龚金洁像一支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随后出场的郭爽同样力压对手。抵达终点时，中国队成绩定格在32秒619，击败了德国队的32秒701。夺冠后，两位中国姑娘正在绕场庆祝时，赛道外中国自行车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国旗，等待他们下场共同庆贺这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在享受了5分钟夺冠时刻后，龚金洁和郭爽刚下车，大屏幕就打出了他们犯规的那一幕。郭爽在骑行时压到了蓝区，被判为犯规。就这样，中国队遗憾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2: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难以相信，觉得我们已经就是享受了那个5分钟的一个这个庆祝那一时刻，突然间又给你打到了谷底，就好像真的像过山车一样的这种感觉，很惊吓。
3: 我也是这些天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因为当天晚上结束以后，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必须要去面对，因为我后面还要比赛。
4: 当时因为我经过这件事以后，几乎2天晚上都是随便，整个脑子里就是总是在反反复复的，就从金牌一直到银牌，那种心情总是在重复。我俩就是互相的在去安慰去鼓励，现在能接受了。
0: 从夺冠的狂喜到银牌的大悲，龚金洁留下了不甘的泪水。这年龚金洁已经26岁，在运动员中已算得上是大龄选手。小时候的龚金洁喜欢把自行车推上山，然后痴迷于从山坡上冲下来的速度感。从16岁才真正开始练习自行车，每天7点起床，从9点训练到直至黄昏，晚上则进行放松恢复和一系列治疗。在这看似潇洒的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与伤病旷日持久的斗争。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中，自行车运动、铁人三项和越野滑雪是运动员消耗能量最多的项目。力量课、速度课、耐力课、公路课，自行车运动的训练强度非常大。每次从场地上下来，龚金洁几乎是精疲力尽，躺在地上连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每天醒来都会有伤痛伴随着。平时除了训练，几乎都是在进行恢复、治疗、牵拉。那位曾经在山坡上自娱自乐的姑娘，已经成为中国自行车人的新生力量。
1: 2012年奥运会后，龚金洁的搭档郭爽伤病比较严重，训练不系统，逐渐退出了竞争的行列。教练将经验丰富的龚金洁和钟天使一起搭档，他们一个主攻爆发力，一个擅长持久力，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
5: 中国第一棒呢是老将龚金洁，他是目前世界上这个项目当中爆发力和出发能力第一圈最好的运动员。比赛开始，龚金洁在从静止到加速过程当中，前半圈就已经甩开钟天使大概有3个车位的距离，第一棒有很好的加速和冲刺能力。

0: 可以带领第二棒获得更快的向前的速度。今天我的个人能力是最强的，现在中国队已经领先了韩国队有0.8秒，看看最后的冲刺，今天是43秒774，巨大的优势获得了冠军。
1: 毕竟我是第一圈的运动员，需要这种爆发性的力量，也需要这种腿的力量，可能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吧。先是做了一些跳，就是增加爆发力的训练，之后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腿部力量为主，增加我们的这种肌肉的力量。整个的力量来说，可能针对我来说就是突出这种爆发性的力量。
2: 带着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期望，龚金杰踏上了里约的赛场。每次出场，他膝盖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这一次，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技术与实力，将金牌挂在了胸前。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一步一个脚印，改写着中国场地自行车的历史，实现了真正的凤凰涅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奥运会竞赛项目之一，场地自行车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3: 自行车运动起源于欧洲。1791年，法国的西弗拉克发明了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为了提高车速，当时的人们只能想到将前轮加大。自行车在进入工厂化生产后，为了促销，工厂主们经常开展一些自行车比赛。真正有规模的比赛是1868年举行的从巴黎到鲁昂之间的赛事。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自行车运动就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11月，几位洋人带着自行车来到了中国上海。自行车传入后，开始只是作为娱乐工具，作为新思想的象征，在上层社会流传。末代皇帝溥仪曾收到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溥仪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也非常喜欢收藏自行车。为了方便骑自行车，溥仪特地让人将故宫的很多门槛锯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共只有1.5万辆左右。为了满足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1949年，上海永久自行车品牌正式诞生。在1989年第14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骑永久自行车 SC65 四型赛车夺得了男子四人组100公里计时赛冠军。自行车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最青睐的代步工具。
2: 随着自行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自行车上的中国体育也开始逐渐起步。1952年，第一届全军运动会首次将自行车项目列为比赛项目。从1957年开始，每年都有全国性的自行车比赛。可由于当时没有赛场，比赛只能在田径场上进行。1959年，我国自行设计并建成第一座自行车赛场——龙潭湖赛车场。为了庆祝赛车场落成，同年8月举行了我国第一次自行车赛车场比赛。从此，我国有了真正意义的场地自行车比赛。1961年，自行车运动的训练和竞赛暂停或取消，一度没有举行全国性自行车比赛。我国自行车运动项目的成绩也大步倒退，这使得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3: 1984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了15枚奖牌，其中包括5枚金牌。这一成绩让中国成为了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领军者。此时，我国已经开始将奥运事业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并开始推进改革和科学训练体系建设。在国际各大比赛中，我国的许多竞技项目的实力已处于世界顶级。而这些优势项目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是因为我国掌握了该项目的特点及其制胜规律。但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

0: 优势项目夺金点已趋于饱和，因此加强前优势项目以及劣势项目的发展迫在眉睫。场地自行车项目被我国列为待发展的前优项目之一。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自行车项目共计18枚金牌，其中场地自行车就占了10枚。我国虽然是自行车大国，但在运动成绩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理想。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曾说，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但是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还没有中国选手的身影，这是一种遗憾。萨马兰奇的话给中国自行车选手江翠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暗暗在心底发誓，一定要为中国弥补上这个遗憾。带着这样的决心，回国后他开始了长期的艰苦训练。当时国外很多自行车运动强国大多采用木质场，在木质场上选手更容易出成绩，可江翠华他们在国内的自行车训练场都是水泥面，因为相比木质场，水泥场造价低，也更好维护。
1: 2000年，江翠华随队早早来到悉尼，熟悉场地，为接下来的奥运会做准备。出来悉尼，他遇到了一大堆不适应，气温低，好像从北京的火炉子一下掉进冰箱里，晚上开了电暖气还觉得冷，这也影响到了他的状态。他明显感觉到训练时自己的肌肉有些发僵。悉尼的跑道是木质的，比国内的水泥跑道摩擦力小，使不对劲儿就容易蹬空，跑道坡度和国内相比偏小。尽管如此，凭借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江翠华在奥运会女子500米计时赛赛场上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34秒768，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铜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奖牌零的突破。
0: 一年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申奥成功，也让中国自行车选手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北京老山基地将建设国内第一个木质自行车馆，他们期待着在新场地训练后，和金牌的距离也许会更近一步。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500米自行车计时赛上，倒数第二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江永华以34秒112的成绩刷新了奥运会纪录。站在场外的教练激动万分，他从口袋掏出国旗，准备庆祝中国自行车队梦寐以求的夺冠时刻。可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最后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以领先江永华0.16秒的成绩赢得了冠军。
1: 之后，中国自行车项目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12年后，龚金杰和钟天使让这场等待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如果说这是两位中国姑娘的巅峰时刻，那接下来的岁月算得上是钟天使名副其实的至暗时刻。2017年备战天津全运会时，钟天使经历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腰伤，从床上起来到洗手间短短10米的距离都要花上10几分钟。一年后，因为大强度的训练，同样的腰伤再一次复发。2019年波兰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开幕前夕，钟天使在训练中发生意外，断掉了3根肋骨，这是他运动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受伤。
0: 看着承载了他的青春与梦想的椭圆形赛道，钟天使没有放弃。
2: 因为现在其实，在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不是年轻运动员了，不像以上一届那样，自己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如果说其他在细节上面有一点小失误，没问题，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它。但是现在来说，自己的体能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沛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自己在一些很小的细节上面去找，然后去节约，去弥补体能上带来的一些不足。
1: 2021年。

0: 身边的搭档换成了小自己六岁的鲍山菊。在前，为了缓解鲍山菊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让他处在更放松的氛围中，在生活和训练中，钟天使经常和他开玩笑。钟天使已成为中国自行车队的定海神针。
1: 作为我一个教练来讲呢，遇到这种队员也是教练的福气，不是因为说我教练都优秀，我觉得我的队员很优秀，很自我，就是任何的训练也好，安排也好，包括在生活当中带一些小队员的一些帮助提高，他是一个标杆性的。作为一个教练来说，我非常感谢有这种队员，其实他自己的优秀也是触发了我们整个中国自行车队。
2: 先让自己心沉下来，然后听一下安静下来的整个比赛的感觉，然后脑子再回放一下整个出发的整个步骤，然后出发之后的整个节奏，然后包括换道，包括尾随，整个在脑海中做一个全部的一个回放，然后让自己在上场之前更稳。
0: 决赛开始，中国队两位选手状态十分出色。第一圈结束后，钟天使鲍山菊领先德国组合0.325秒。第二圈开始，鲍山菊完成领骑，剩下冲刺选手在做最后的较量。由于场地自行车的比赛规则比较特殊，选手们都只能看到自己，无法看到对手的位置。这个时候，选手都是在与自己进行较量。双方选手都朝着那个看不见的目标冲刺，31秒895。中国队以领先0.085秒的成绩险胜德国队，赢得了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冠军。在奥运赛场，中国自行车队续写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
3: 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场，一直都是以老带新。昔日小将钟天使已成为赛场上独当一面的老将。中国自行车项目也发展成为我国体育优势项目。对于中国自行车项目来说，在强敌环绕中突出重围，称之为壮举，并不为过。几代自行车人在赛场上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代际接力，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只有团结一致的成功"这句话的意义。在自行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自行车项目也将走向更强、更远的未来。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

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1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2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3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4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6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5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

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业

0: 医学堂最早提出了公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成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

0: 成效。
1: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0: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 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

0: 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了这8项举措实际

0: 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 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

0: 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

0: 成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

0: 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汤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1: 能打球，会欣赏，
12: 乐观向上，
1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15: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
18: 欢迎。
17: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8: 会经常看。
17: 会经常看啊，
1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会特别关注
17: 苗子选手。
18: 对，
1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

世乒赛四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

0: 从这个线路的话，他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这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正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

0: 好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它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训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洋泰一

0: 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阳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 在这里

0: 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球好星球，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有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什么呢？
0: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

0: 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1: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0: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门都已经傻了。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1: 感觉很帅。
0: 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5分钟，你已经知道结果，
1: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0: 像我们这个即使2球领先，这种最后的还剩3分钟5分钟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0: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1: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它就是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那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

0: 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啊，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
1: 嗯，
0: 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它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
1: 嗯，
0: 这即使是离了五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两天能传起来的、
1: 嗯、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
1: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他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0: 对，
1: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0: 嗯，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
1: 嗯、
0: 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
1: 嗯，
0: 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1: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0: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
1: 嗯，
0: 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对。
1: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0: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
1: 嗯，
0: 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个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
1: 嗯，
0: 这不矛盾的。
1: 嗯，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0: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省运会就它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会，十七十八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十七十八岁这个年龄

0: 去选人。像他这个17、18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
1: 七八年
0: 都有了啊。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回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
2: 嗯，
0: 对，因为这个没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
2: 嗯，
0: 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
2: 嗯，
0: 你不给他跟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
2: 嗯
0: 啊，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2: 嗯，
0: 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
2: 嗯，
0: 啊，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啊。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他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
2: 嗯，
0: 所以各个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
2: 嗯，
0: 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啊，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有2、3届的这种全运会，
2: 嗯，
0: 啊，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2: 嗯，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0: 对，
2: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0: 对，
2: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安南教练。
0: 嗯，
2: 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吗？
0: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
2: 嗯，
0: 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的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
2: 嗯，
0: 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嗯，
0: 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像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2: 嗯，
0: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需要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2: 嗯，
0: 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2: 嗯，
0: 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2: 嗯，

0: 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1: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面，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0: 所以这次杰生也去了对吗？
2: 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孟导都一起参加，
0: 等于说是孟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0: 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1: 对对。
0: 孟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1: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还有采访，他也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
1: 球员，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有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对，
0: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
1: 对，
0: 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1: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

0: 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
1: 嗯，
0: 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2: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受益者了。
1: 嗯，
2: 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
1: 嗯，
2: 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
1: 嗯，
2: 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就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呢、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1: 嗯，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哪里了？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哪里？你究竟怎么知道？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14: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3: 对，点对点的，
14: 点对点
13: 校对校的
14: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

0: 事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

改革之中呢，我们审理特别是我们审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

0: 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1: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该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 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0: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

0: 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带了一个直播团队。

0: 对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它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6: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

0: 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眼啊、群眼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场教融合共同体、市域场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关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

0: 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底，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

0: 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资质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

0: 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哎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有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3: 爸，
8: 走走走
17: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7: 喂，快点！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
18: 啊，妈妈，
7: 你爸来啦。
19: 哈哈哈哈哈。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钩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

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选手龚金洁、钟天使力压对手，以32秒107的成绩夺冠，实现了中国自行车32年来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 8月13日，第31届奥运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这是南美洲第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巴拉奥林匹克公园，一座外表看起来超现代的场馆内，正在进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而就在这样强劲的对手面前，龚金洁、钟天使两名中国选手配合默契，为中国自行车队赢得了第一枚金牌，打破了欧美车手对女子场地自行车金牌长达32年的垄断，中国自行车奥运金牌梦就此圆满。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赛场，两名身穿红衣、头盔上印有京剧脸谱的中国选手，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穆桂英武艺超群，久经沙场，屡建战功。使用穆桂英的是老将龚金洁，此次挂帅里约的他更有大将之风。花木兰天赋异禀，勇敢坚毅。钟天使如花木兰般，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惧任何对手。场地自行车赛是在封闭的室内赛车场进行训练或比赛的一种运动形式。自行车赛道为椭圆盆形，赛道设置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标准场地用硬木建造而成，它体现的是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技术和战术运用能力。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是由参赛的两名运动员相互配合完成，属于高强度的短距离竞速项目，比赛属于计时类项目，完全是选手自身实力的比拼。比赛中的启动、途中骑行、后程冲刺和两名运动员的配合度将是比赛的关键。
1: 这次的比赛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队伍参加，6支来自欧洲，

0: 两只大洋洲。中国是其中唯一的亚洲参赛国，其中欧洲的竞技实力最强，在世界各大自行车项目比赛中，有将近90%的金牌被欧洲国家所包揽。第一圈启动时，对运动员的心理要求很高。龚金杰有着非常好的启动能力，是第一圈不可替代的运动员。第一圈战罢，中国队和俄罗斯队排名前两位进入了冠亚军决赛。决赛时，龚金杰将速度提到了最高，随后的中天使奋力冲刺，最后中国队以32秒107的成绩夺冠。冲过终点后，摘下头盔的龚金杰早已热泪盈眶，他将手中的五星红旗高高扬起，这一刻他终于将4年前的金牌拿了回来。
1: 我做到了。
2: 我觉得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很难去用言语去形容，但是我能感受得到的，唯一感受得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所有的人都给我力量，我是带着所有人的力量来参加这次比赛。所以说今天我感觉我们之所以赢了，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我们把早应该属于我们这块金牌我们拿回来了。
3: 4年前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龚金杰搭档郭爽站在了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赛现场。郭爽在世界青少年组比赛中曾6次夺得世界冠军，被看作中国自行车队的希望之星。然而对于这场比赛，哪怕派出了我国自行车队的王牌选手，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队实力还是稍显悬殊。赛场上，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几乎都来自欧洲。澳大利亚队虽不是来自欧洲，但他们在德国长期设有训练基地。作为东道主的英国队，拥有着深厚的自行车运动传统和一众狂热的英国车迷，又是主场作战，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准备得太久了。英国是自行车项目的强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曾一举夺得金牌。此后，政府更加大了对自行车项目在训练、科研和管理方面的投入，其良好的训练团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自行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从木质自行车到碳素材料自行车，哪怕是一个小小零件的改革，都带来自行车运动成绩的飞跃。可以说，自行车比赛不仅是比人的体能和技术，还是器械的较量。作为最先开展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自己的领先技术扩散开。为确保自行车项目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英国特地研发了新型自行车，一种特殊齿轮的使用将在赛场上助运动员们一臂之力。不仅如此，为了不让竞争对手从以前使用过的自行车中研究出自己的设计技术，英国还召回所有已经使用过的自行车，并进行统一销毁。
0: 2012年8月3日，龚金杰与队友郭爽在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预赛上2次打破世界纪录。作为夺冠热门，英国队因在比赛中犯规而被挡在4强之外，失去夺得奖牌的机会。中国队挺进决赛后，面对强大的德国队依旧毫不畏惧。比赛开始后，龚金杰像一支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随后出场的郭爽同样力压对手。抵达终点时，中国队成绩定格在32秒619，击败了德国队的32秒701。夺冠后，两位中国姑娘正在绕场庆祝时，赛道外中国自行车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国旗，等待他们下场共同庆贺这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在享受了5分钟夺冠时刻后，龚金杰和郭爽刚下车，大屏幕就打出了他们犯

0: 归的那一幕。郭爽在骑行时压到了蓝区，被判为犯规。就这样，中国队遗憾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1: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难以相信，觉得我们已经就是享受了那个五分钟的一个这个庆祝那一时刻，突然间又给你打到了谷底，就好像真的像过山车一样的这种感觉，很惊吓。
2: 我也是这些天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当天晚上结束以后，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必须要去面对，因为我后面还要比赛。
3: 当时因为我经过这件事以后，几乎两天晚上都是随便，整个脑子里就是总是在反反复复的，就从金牌一直到银牌，那种心情总是在重复。我俩就是互相的在去安慰去鼓励，现在能接受了。
4: 从夺冠的狂喜到银牌的大悲，龚金杰流下了不甘的泪水。这年龚金杰已经26岁，在运动员中也算得上是大龄选手。小时候的龚金杰喜欢把自行车推上山，然后痴迷于从山坡上冲下来的速度感。从16岁才真正开始练习自行车，每天7点起床，从9点训练到直至黄昏，晚上则进行放松恢复和一系列治疗。在这看似潇洒的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与伤病旷日持久的斗争。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中，自行车运动、铁人三项和越野滑雪是运动员消耗能量最多的项目。力量课、速度课、耐力课、公路课，自行车运动的训练强度非常大。每次从场地上下来，龚金杰几乎是精疲力尽，躺在地上连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每天醒来都会有伤痛伴随着。平时除了训练，几乎都是在进行恢复、治疗、牵拉。那位曾经在山坡上自娱自乐的姑娘，已经成为中国自行车人的新生力量。
0: 2012年奥运会后，龚金杰的搭档郭爽伤病比较严重，训练不系统，逐渐退出了竞争的行列。教练将经验丰富的龚金杰和钟天使一起搭档，他们一个主攻爆发力，一个擅长持久力，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
5: 中国第一棒呢是老将龚金杰，他是目前世界上这个项目当中爆发力和出发能力第一圈最好的运动员。比赛开始，龚金杰在从静止到加速过程当中，前半圈就已经甩开钟天使大概有3个车位的距离。第一棒有很好的加速和冲刺能力，可以带领第二棒获得更快的向前的速度。钟天使的个人能力是最强的，现在中队已经领先了韩国队有0.8秒，完成最后的冲刺。钟天使43秒774，巨大的优势获得了冠军。
3: 毕竟我是第一圈的运动员，需要这种爆发性的力量，也需要这种腿的力量，可能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吧。先是做了一些跳，就是增加爆发力的训练，之后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腿部力量为主，增加我们的这种肌肉的力量。整个的力量来说，可能针对我来说就是突出这种爆发性的力量。
0: 带着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期望，龚金杰踏上了里约的赛场。每次出场，他膝盖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这一次，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技术与实力，将金牌挂在了胸前。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一步一个脚印，改写着中国场地自行车的历史，实现了真正的凤凰涅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奥运会竞赛项目之一，场地自行车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4: 自行车运动起源于欧洲。1791年，法国的西弗拉克发明了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为了提高车速，当时的人们只能想到将前轮加大。自行车在进入工厂化生产后，为了促销，

工厂主们经常开展一些自行车比赛。真正有规模的比赛是1868年举行的从巴黎到鲁昂之间的赛事。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自行车运动就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同治七年，也就是1868年11月，几位洋人带着自行车来到了中国上海。

0: 自行车。为了方便骑自行车，溥仪特地让人将故宫的很多门槛锯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共只有1.5万辆左右。为了满足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1949年，上海永久自行车品牌正式诞生。在1989年第14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骑永久自行车 SC65 四型赛车，夺得了男子4人组100公里计时赛冠军。自行车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最青睐的代步工具。
1: 随着自行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自行车上的中国体育也开始逐渐起步。1952年，第一届全军运动会首次将自行车项目列为比赛项目。从1957年开始，每年都有全国性的自行车比赛。可由于当时没有赛场，比赛只能在田径场上进行。1959年，我国自行设计并建成第一座自行车赛场——龙潭湖赛车场。为了庆祝赛车场落成，同年8月举行了我国第一次自行车赛车场比赛。从此，我国有了真正意义的场地自行车比赛。1961年，自行车运动的训练和竞赛暂停或取消，一度没有举行全国性自行车比赛。我国自行车运动项目的成绩也大步倒退，这使得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0: 1984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了15枚奖牌，其中包括5枚金牌。这一成绩让中国成为了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领军者。此时，我国已经开始将奥运事业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并开始推进改革和科学训练体系建设。在国际各大比赛中，我国的许多竞技项目的实力已处于世界顶级。而这些优势项目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是因为我国掌握了该项目的特点及其制胜规律。但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优势项目夺金点已趋于饱和，因此加强前优势项目以及劣势项目的发展迫在眉睫。场地自行车项目被我国列为待发展的前优项目之一。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自行车项目共计18枚金牌，其中场地自行车就占了10枚。我国虽然是自行车大国，但在运动成绩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理想。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曾说，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但是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还没有中国选手的身影，这是一种遗憾。萨马兰奇的话给中国自行车选手江翠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暗暗在心底发誓，一定要为中国弥补上这个遗憾。带着这样的决心，回国后他开始了长期的艰苦训练。当时国外很多自行车运动强国大多采用木制场，在木制场上选手更容易出成绩，可江翠华他们在国内的自行车训练场都是水泥面，因为相比木制场，水泥场造价低，也更好维护。
1: 2000年，江翠华随队早早来到悉尼，熟悉场地，为接下来的奥运会做准备。出来悉尼，他遇到了一大堆不适应，气温低，好像从北京的火炉子一下掉进冰箱里，晚上开了电暖气还觉得冷，这也影响到了他的状态。他明显感觉到训练时自己的肌肉有些发僵。悉尼的跑道是木质的，比国内的水泥跑道摩擦力小，使不对劲儿就容易蹬空，跑道坡度和国内相比偏小。尽管如此，凭借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江翠华在奥运会女子500米计时赛赛场上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34秒768，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铜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奖牌0的突破。
0: 一年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

0: 奇·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申奥成功，也让中国自行车选手有了更多的期待。在北京老山基地将建设国内第一个木质自行车馆，他们期待着在新场地训练后，和金牌的距离也许会更近一步。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500米自行车计时赛上，倒数第二个出场的中国选手姜永华以34秒112的成绩刷新了奥运会纪录。站在场外的教练激动万分，他从口袋掏出国旗，准备庆祝中国自行车队梦寐以求的夺冠时刻。可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最后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以领先姜永华0.16秒的成绩赢得了冠军。
1: 之后，中国自行车项目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12年后，龚金杰和钟天使让这场等待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如果说这是两位中国姑娘的巅峰时刻，那接下来的岁月算得上是钟天使名副其实的至暗时刻。2017年备战天津全运会时，钟天使经历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腰伤，从床上起来到洗手间短短10米的距离都要花上10几分钟。一年后，因为大强度的训练，同样的腰伤再一次复发。2019年波兰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开幕前夕，钟天使在训练中发生意外，断掉了3根肋骨，这是他运动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受伤。
0: 看着承载了他的青春与梦想的椭圆形赛道，钟天使没有放弃。
2: 因为现在其实，在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不是年轻运动员了，不像以上一届那样，自己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如果说其他在细节上面有一点小失误，没问题，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它。但是现在来说，自己的体能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的充沛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自己在一些很小的细节上面去找，然后去节约，去弥补体能上带来的一些不足。
0: 2021年东京，钟天使携手小将鲍山菊又一次站在了奥运会赛场上。5年前，钟天使25岁，与有过一次奥运经历的搭档龚金杰相比，他更像是一个小妹妹。2021年东京奥运会迎来而立之年的钟天使，身边的搭档换成了小自己6岁的鲍山菊。赛前，为了缓解鲍山菊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让他处在更放松的氛围中，在生活和训练中，钟天使经常和他开玩笑。钟天使已成为中国自行车队的定海神针。
3: 作为我一个教练来讲呢，遇到这种队员也是教练的福气，不是因为说我教练都优秀，我觉得我的队员很优秀，很自我，就是任何的训练也好，安排也好，包括在生活当中带一些小队员的一些帮助，起码他是一个标杆型的。所以作为一个教练来说，我非常感谢有这种队员，其实他自己的优秀也是触发了我们整个中国自行车队。
4: 先让自己心沉下来，然后听一下安静下来的整个比赛的感觉，然后脑子再回放一下整个出发的整个步骤，然后出发之后的整个节奏，然后包括换道，包括尾随，整个在脑海中做一个全部的一个回放，然后让自己在上场之前更稳。
0: 决赛开始，中国队两位选手状态十分出色。第一圈结束后，钟天使鲍山菊领先德国组合0.325秒。第二圈开始，鲍山菊完成领骑，剩下冲刺选手在做最后的较量。由于场地自行车的比赛规则比较特殊，选手们都只能看到自己，无法看到对手的位置。这个时候，选手都是在与自己进行较量。双方选手都朝着那个看不见的目标冲刺，31秒895。中国队以领先0.085秒的成绩险胜德国队，赢得了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冠军。在奥运赛场，中国自行车队续写着自己

0: 速度与激情。
1: 在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场，一直都是以老带新。昔日小将钟天使已成为赛场上独当一面的老将。中国自行车项目也发展成为我国体育优势项目。对于中国自行车项目来说，在强敌环绕中突出重围，称之为壮举，并不为过。几代自行车人在赛场上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代际接力，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只有团结一致的成功"这句话的意义。在自行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自行车项目也将走向更强、更远的未来。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

0: 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来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

0: 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0: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

0: 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 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

0: 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韩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

0: 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1: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0: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

0: 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杨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

0: 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

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

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来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篮球、行进间传接球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好，前镜头，十一，
1: 到，
0: 热，
1: 回，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篮球行进间双手传接球这项技术，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比赛中更好地运用这项篮球技术，好不好？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做热身活动，听口令，向右转，
1: 起跑。
0: 好，七步走。到位置踏步，一二一，立地。
1: 一二。
0: 好，一会儿我们跑步啊，走，对，衔接紧一些。啊，非常好，对，慢一些，然后跟这儿绕到后边，碎步要停住啊，碎步要停住，磨高。一二三，扫手。滑步，滑步，滑步，低点，低点，低点，低点，低点，低点，低点，低点，低点，低点，每人拿一个球。好，接下来我们去做球形练习，抬哪条腿，然后把球放在哪一侧，一二三四，可以，来往回坐，坐回来，把腿抬高，跳起来啊，球从胯下，一二三四，抬腿，尽量抬腿，把腿抬起来啊，非常好，一二，把腿弯下去，三威胁姿态，眼睛看前面，抬头，一二，
1: 一二，一
0: 二，二的时候再收李金城，
2: 一二，
0: 一二，二停住，对，好的，对，一二。王老师带大家做一个游戏啊，叫疯狂的大脑，锻炼我们的这种反应力。然后女生看一下，我带着男生，咱先做一下啊。我拿到球之后，比如说我传给张瑞凡，然后传到张瑞凡之后，张瑞凡两侧的同学要迅速的蹲下去。啊，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他有这种哎想蹲下这种欲望，那他就算是失误。当传到另外一个人，只要跟你没有关系可以起来，跟你有关系你还要蹲着。我们失误的就做两个立有撑跳，来走，蹲，快，蹲，对，蹲，哎，你看这点慢了，啊，对，两个立有撑跳，快，蹲，蹲。
3: 好，接下来两个人面对面，两人一组，然后散开。
0: 举球，准备走，一二，慢一点，别着急。

0: 来下一步，往上往前走，对，往前挪，往前挪，对，沟通一下，来准备走，走，谁来控制速度？后退人，对，那我只负责保持距离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这球尽量是在高处，对，不着急啊，对，近一点，李皓月追着他点。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体同时是冲前的，但是我们要在上边完成传接球，走，走，走，跟着我，快点，快点，快点，对，倒起来，慢一点没关系，近一点，近一点，头上还是头上，先举起来。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人飞的就是离得特别远，就这么远，走，走，走，我基本可以把这球送到得到他的手上，这种感觉，对不对？举起来。球不拿下来，刚才我们是在空中倒，这回是我们是面对面的下边倒球，一二，快一些啊，别着急，来下一组，往前往后点，往后点，哇，这个非常好啊，有速度而且快了，尽量再提速，提速，提速，女生快一点，快一些。刚才我们是两个人是在倒球，对不对？这回我们尽量从下边给它抛过去，抛，抛，对，抛，对，抛起来，抛一点，对，抛一点。
1: 接下来我们学习两步急停传接球。我先是冲着前面方向，然后身体从脚边冲你要去的方向，然后身体面向你的队友，跑两步传接球。一二，接住传，然后转身把球传出去之后，一二，一二，对，一

0: 就是这个双手衔接球的这个手，它是往外扒出去，然后传球的，就改正了我一些传接球的错误。
1: 我们在刚刚的基础上再提高一点难度，运球，好，一二，运球，好，投稳。另外一侧，然后再继续打圆上进，好吧？去外。

0: 们看过 NBA 那个一个技巧大赛啊，咱们对对咱们简化一下。
1: 好，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游戏怎么去做啊。从这个杆子的左侧运球，然后绕过去，然后绕每个这两个标准桶每一个全绕，啊，绕之后加速再转回来，绕到最后一个标准桶这儿之后停住，啊，停住之后，然后去做一个传球，要传球要从这个圈儿，从这圈传过去，男生女生。哪个组先完成，哪组为获胜。每人完成一遍，上完篮下个人再走。对，绕回去没事儿。上投篮，上篮，没关系，去，对，上篮。对，下一个走。对，把它立起来，然后再重新去。对，没关系，别着急。哎，不对，回到标准桶后边去。停，把这个弄正。对，可以，这算过去了。

男生有违规的，女生也有，咱们每个组推荐出一名同学来，咱们试一下好吧。啊，女生是谁？男生是谁？来，宋卓然，准备开始，绕标的头。非常好啊，女生提出异议来了，杆儿倒了，啊，杆儿倒，虽然过来杆儿倒了，对不对？没关系啊，他俩下去再上来两个同学啊，咱们完善要求好吗？加油！

0: 启动也比较慢，最后那个车还没上进。
1: 击中，击中了，击中，击中，击中。好，同学们，其实每个游戏都有规则要求啊，一定是按照要求去做。我不让你动，咱就不动，要求在哪儿就在哪儿，胜负不重要，而不是靠这种耍小聪明啊取得的一些胜利，对不对？不能让去对方去找出任何原因理由。第一轮是没有胜负，然后第二轮是男生胜了，第三轮女生胜了，但是咱都互相找出了一些问题，一些原因。所以说咱们下回啊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在比赛一定是按照规则还有要求，好不好？好
0: 好，
1: 咱们接下来然后进行放松滚雪球，左脚往前一步，然后手顺着腿两侧到脚尖，一，哎，另外一个，二，两腿分开，然后双手抱着脚尖，然后来踢腿，一，伸直，完，二，来蹲下去，三，四，好，做一个超人拉伸啊啊，对，一侧手向上，然后往前趴下去，对，停顿，哎呀，核心定住。今天我们又练习了这个行进间的传接球啊，也希望同学们然后回去把它运用到这种啊，比如说你们在做游戏当中，其实任何当中，只要源于篮球，它就会有这种传接球。不要让看到一个人，他就跟着运球从后场一直到前场，到哎把球给投了或者上了上篮了，没有这种传接球，这样其他的小朋友没有参与感。啊，就通过这种传接球导到每个人都能哎摸到一次球，能体验这种篮球带来的快乐，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咱们小篮球想要的，好吧？今天不就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今天学的这堂课，在实战比赛中，对我的处理球有很大的帮助。
1: 传接球要保证一定的距离，其实为什么说要脚尖要冲前，其实他们一般脚尖老是还对着对方，这样他跑跑跑两个人就会很近，这种就是容易出现。还有一个就是在传球的方式，这方式方法上其实要有很多种，但这种胸前传接球就要尽量要往前传一点，因为它是在行进间当中。
4: 王老师这节课呢，关注学生的需求，从学生的视角设计教学活动，始终是把学生放在课堂的中央。而且最突出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它体现了健康第一的这个理念，让人人享有体育，人人都能进步，人人都拥有健康。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体育课堂一体化教学是体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多个方面的有机联动。在一节完整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练、赛、评等环节予以呈现，共同促进学生学习运动技能和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在学的环节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进度设计了教学方案，并通过多种方式的讲解和示范，动作要领与技巧，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基础动作。在练的环节中，教师根据不易致残的原则设计了多样化的练习内容，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集体练习、分组练习等不同组的形式，使学生逐步提高基础水平。同时，教师还注重因材施教和区别对待，针对不同能力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指导和帮助，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练习和提高。在赛的环节中，教师组织了个人达标挑战赛和小组团队竞争赛，让学生在比赛中检验学习成果和技能水平，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通过比赛，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篮球运动的魅力，还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技术动作和团队合作。在评的环节中，教师鼓励学生在学习和练习中观察他人，对比自己，这些其实就是自评与互评的体现。同时，教师也会从知识、技能、品行和身心健康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估， 为教学提供反馈和改进的依据，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0: 多个专栏，确保学生能够轻松愉快地学习体育知识和技能，最终使课堂实现更加高效的有机联动。在体育课程一体化进程中，所有项目都会像篮球一样具有课程内容的连接性，从基本技术动作开始，逐步过渡到技战术的配合与比赛实践。无论哪个阶段的学习都会与体育课程一体化为指导依据，在课堂上通过练习内容与组织形式的相互衔接，实现一体化有机联动，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闭环，为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3: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2: 对，点对点的，
3: 点对点
2: 的，校对校的
3: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2: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

0: 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1: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0: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0: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就

0: 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该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重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

0: 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带了一个直播团队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达10万元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0: 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

0: 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0: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

0: 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

0: D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2: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3: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2: 我们替完强中专与专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3: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3: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3: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48公斤级1/4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然后一上来在中间距离就进行了对攻，互有击中。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低头进行告诫。这个目前来看，这个蓝脚运动员在这个出拳频率啊，这个有效击中，这个要比红脚运动员要略微好一点。刚才这个一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两个运动员很拼啊，在中间距离展开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对抗，互不相让啊，你出我出。这个目前这个蓝脚运动员从有效击点还有出拳频率等等是占优的，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有点被动了，顶不住了，开始往后退了。这个蓝脚运动员就一直保持这种高对抗，多出拳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击打。离这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我们可以看到蓝脚的选手后手摆拳可以说是十分的清晰有力，多次命中了红方的头部，而红方的选手虽然很顽强，但在对手强力的压制下步伐也开始有些后退了，场面也陷入了被动。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两个人还是在这个中间距离进行对抗练习，这个蓝脚运动员的这个出拳的这种准确度、力量频率这个要比红脚运动员要高的，尤其后手连续击打这个红脚运动员头部，而且清晰有效这个红脚运动员比较被动了这个蓝脚运动员越打越勇，越打越自信，越打越放松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防守被动。

0: 哦，低头啊，裁判员我看快数枪疤了。连续命中，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低头进行告诫，然后抬头，有效击中啊！刚才这个后手打得很清晰，红脚运动员这个头部后仰，这个动作非常标准，非常打得非常犀利。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这个低头再次告诫，红脚运动员的这个教练员这个提拳，为了这个保护啊运动员的安全，因为刚才蓝脚运动员很多重拳都打在这个红脚运动员头部啊，两个运动员实力悬殊。
1: 在第二回合，优势在握的蓝方选手可谓是越打越轻松，自信十足。他的后手拳精准的连续命中，反观红方选手只能在重拳之下被动防守，频繁的低头，这也引起了裁判的多次告诫。出于对运动员的安全保护，一个令人敬佩但却无可奈何的决定出现了。红方教练掷出了白毛巾，选择弃拳。这并非是失败，而是对于年轻运动员未来职业生涯的深切保护。在职业拳坛，当一方选手遭到过度打击而无法有效进行防御时，教练或裁判终止比赛是负责任的表现，这比单纯的胜负更为重要。一场比赛因保护而终止，另一场比赛则因坚持而迎来转机。拳台之上，不仅有勇往直前的猛士，更有逆境中寻找机会的智者。
0: 本场比赛呢是男子 U16 的54公斤的四分之一的决赛。这个红脚运动员是伊朗运动员，蓝脚运动员是阿塞拜疆的运动员。比如说比赛开始，两个运动员很谨慎，第一回合一上场都在这个用前手试探，找自己的有效距离。我比较谨慎啊，裁判说让你们开始进攻。这个忽有击中，两个人技术打法比较相似啊，控制距离，然后突然进行进攻。啊，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和蓝脚运动员互有击中。啊，这个刚才蓝脚运动员积极主动的一个后手直拳啊，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裁判说 break 以后后撤一步进行进攻。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刚开始双方都极为谨慎，用前手刺拳互相的试探，就像两位棋手在布局一样。 第一回合蓝方选手以微弱的点数优势领先，但战局远

0: 本位明王。
1: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连续互相进攻，互有刚才一个前摆，这个蓝教练前摆挺有效的打过这个红教练头部。裁判员口令是 break stop， 你们俩 break 完了以后，后侧也不进行进攻。听口令。这个刚才我们这个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一个后直。这个两个运动员在这个近距离啊，这个动作不规范啊，你也抱我，我也抱你，裁判员。我都不给距离啊，你打我进，我打我也进，所以现在这个很难看，场面很难看。互有击中，刚才蓝教练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教练头部。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在比赛的第二回合，局势可谓风云突变。红枫选手忽然加强了主动的进攻，组合拳的力度和频率明显提升，强势扳回一城。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一回合很重要。
1: Round three。
2: 一上来这个红脚就积极主动进攻，这个红脚就那样进攻，一进攻蓝脚运动员就进行贴身搂抱。裁判员口语告诉他们不要搂抱。因为这个双方没有距离，一打就贴到一块，所以拳没法发挥这个正确的击打的这个动作，所以场面很难看啊。刚才这个近距离红脚运动员这个有个摆拳打得很清晰。比赛结束还有最后十秒，比赛结束。
1: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Iran，
2: 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0: 在决胜局，蓝方选手面对红方选手的猛烈进攻，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他频繁采用贴身搂抱。

0: 战术，企图延缓红方的进攻，但却未能找到新的突破口。最终，红方选手凭借更加坚决的进攻与更加清晰的击中，赢得了本场比赛。在赛场上，除了需要自身的硬实力过关之外，心理博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很多运动员啊，为了稳定自己的心态，缓解紧张的情绪，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小迷信。500拳王洛奇·马西亚诺，这位生涯49战全胜的传奇啊，就有着一份独一无二的幸运战袍。一件洗得发白甚至有些破旧的纯棉训练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无论是训练有多么艰苦，汗水浸透过多少次，他几乎从不更换，执着地认为这件衣衫能够为他带来力量和好运。他的队友曾经开玩笑说，那件衣服的味道就足以震慑对手了。而马西亚诺却认真地说，当我穿上它，我就知道我是不可战胜的。这件看似普通的衣衫啊，早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本身，成为了他构建无敌心态的精神图腾。这份近乎于执拗的坚持，或许正是传奇背后最为动人的人性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方寸之间的博弈转向百米栏间的驰骋，一起感受田径场上的速度与技术的完美融合。接下来我们要观看的是男子110米栏的赛事，让我们将画面切换至比赛的现场。
1: 男子110米栏预赛第一组的出场名单，随着发令枪响，比赛开始。男子110米栏同样是有选手出现重大的失误，在刚刚气象全能110米栏的预赛里边，有选手出现失误，但是男子110米栏的选手有两个没有完成全程比赛。来自中国香港的廖小朗13秒55排在第一位。
0: 第一组比赛中，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廖小朗从第七道出发，展现出了卓越的栏上技术和稳定的节奏控制，全程栏间步频协调，攻栏果断，以13秒55的成绩夺得了小组头名，也让我们祝贺他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激烈的110米栏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不过话说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项体育运动居然起源于牧羊人的生活，那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18世纪的英国乡村，牧羊人们有着一个独特的娱乐活动，他们会在放牧的间隙比赛谁能够更快地跨越一个个羊圈的牧栅栏。这些用树枝和木头搭建成的简易围栏就是最早的栏架。牧羊人们不仅要跑得快，还要在跨越时保持平衡，避免惊扰到羊群。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游戏在19世纪之初被英国的一些公立学校引入到校园当中。最早的正式跨栏比赛记录出现在1864年的牛津大学，当时的栏架还是结实的木栅栏，选手们需要像牧羊人一样跨越障碍。不过有趣的是，当时的比赛距离是约109米，设置了10个高约1.1米的木质障碍。跨栏运动真正的革命发生在1895年 ，L 型架出现了。这种栏架在受到一定的力量的撞击时会倒下，这也大大的降低了运动员受伤的风险。这个设计的灵感据说啊，来自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选手在训练时不小心撞倒了农场里一个不太牢固的栅栏，从而产生了制作可倾倒栅栏的想法。从牧羊人的跨越栅栏的乡村游戏，到现代田径场上的技术比拼，跨栏运动走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如今，这项运动已经发展成了田径场上最具技术性的项目之一。如果说跨栏运动是运动员与栏架之间的对话，那么接力就是4位选手心灵相通的合唱。当个人速度遇上团队配合，当爆发力遇见交接棒的艺术，这场速度与默契的双重奏必将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动。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跑道上的团队荣耀。
2: 女子400米的接力决赛呢，是分为2个组进行。 代表队依次出。

从二道开始排起，一道空缺到第八道，这会儿的风速我们通过运动员的发型看出来还是比较大，赛前的风速是每秒5.1米。比赛开始，第一圈400米，第一棒运动员第二个弯道，400米要求运动员弯道技术要更好一些，可能才会获得好的成绩。相对来讲，这个弯道啊，因为它是重心要有一个偏离的，所以弯道你的技术好坏是决定着整个400米的成绩。应该是第六道代表队在第一棒过程当中处于领先的位置，第六道应该是北海市东道主代表队。第二棒第一个弯道马上结束，变道了，这个时候叫抢道，抢位置非常重要。第二棒一个弯道之后马上抢位，东道主北海市代表队目前处于一个不错的位置，抢位抢得很好，在第一位。第二个弯道应该实力还是很明显的呀，准备交接第三棒，保持这个不错的位置和目前的一个成绩。咬紧牙关冲刺，交给第三棒，漂亮，完成第一，三棒的交接，卡住位，因为否则你在交接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的位置你越落后，你的位置越吃亏，所以在这个时候抢位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东道主北海市代表队现在处于一个不错的成绩，应该落第二个代表队有20米的距离了。这是第三棒，这个弯道过来以后，就这儿的时候一定要顶住，交接完成。通过我们电视画面看，应该是温州市代表队目前处于第二位，北海市代表队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最后一棒选手显得还是比较轻松啊，保持这个距离，这个时候弯道太重要了，保持住，咬紧牙关。前三棒完成的非常好啊，选手们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你要保持这个胜利果实。北海市代表队的选手应该是不负众望，最后八十米，最后的80米拿下了金牌。这是第一组的成绩出来了，3分44秒83。等一会儿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第二组的成绩，看看能不能超过北海市代表队的这个成绩。聆听发令枪，现在现场的风好像小了点，枪声响了，第一棒的第一个400米，我们通过姑娘们的这个400米啊，弯道直道这个摆臂啊，大家去看，我们细心一点慢慢去了解每一个人的，我们天天说跑跳投或者说是走路跑步谁不会啊，大家通过专业选手在运动场上竞技的时候

0: 我们注意他的摆臂、抬腿、胯部、腰部和上肢的这种摆对摆臂的协调，你去观察每一个选手在场上啊不一样。那么什么最好，大家自己琢磨。第二棒交接完成，东道主南宁市代表队应该说在第一棒不错，第二棒之后开始变道抢道，这个之后，哇，东道主代表队今天这么抢眼吗？一变道之后，东道主南宁市代表队出在第一的位置，这是第二棒，又落了有将近20米了，15米是有了，保持这个速度，保持这个优势，每一位选手拼尽全力保住全队的荣誉，接力比赛就是一个全队的荣誉。第三棒走，交接完成，400米算是一个短距离的比赛，就是短跑项目，它属于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呢又不像100米200米它有弯道直道，对体能啊、消耗爆发力啊，它都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项目。像400、800这样的项目确实是不像中长跑啊，你可以慢慢的重新调整呼吸节奏甚至战术的需要，这个项目你就发力吧，充分的展示自己。现在第三棒之间这个名次会有变化吗？弯道之后没有超车，最后一棒，最后一棒，现在目前出在前两个位置的代表队应该是东道主南宁市代表队和成都市代表队，紧随其后的就是，哎呀，扣人心弦的场面出现了，最后一棒啊，哇，这是个人的差异啦，这是个人的差异了。成都市代表队在剩最后200米的时候超过了东道主北海市代表队，我们看的对不对呢？成都市代表队最后是爆发力，这个最后一棒这个选手太棒了，全部成绩最终尘埃落定，3分41秒59，成都市代表队获得冠军，当仁不让。东道主南宁市代表队3分43秒04获得银牌，北海市代表队3分44秒83获得了铜牌。
1: 这场比赛成为了速度与战术的完美演绎。第一组比赛中，北海市代表队从第六道出发，四位选手在交接棒环节都表现默契。第二组的比赛也更是精彩纷呈，出现了令人振奋的逆袭场面。南宁市代表队在前三棒一直保持领先，然而在最后一棒交接后，成都市代表队的第四棒选手在最后200米处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以3分41秒59的优异成绩逆袭夺冠。这令人意外的变数更是赛场上风云变幻的残酷体现。体育比赛正如人生的缩影，既有需要独自面对的挑战，也有需要携手共进的征程。无论是跨栏运动员的每一次攻栏，还是接力选手的每一次交接，这也都在告诉我们，成功来自于每个细节的精益求精，来自于对目标的执着与追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台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0: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0: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0: 那刚才呢乔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1: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
2: 好，
0: 好，来有请。

0: 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0: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1: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哦，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兰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上手发球动作。
0: 好的。
1: 好，刚才兰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兰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兰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

0: 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再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1: 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2: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蓝心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心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蓝心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1: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的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0: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1: 排球里头扣。
0: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2: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0: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2: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1: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2: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

0: 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嗯，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四块肌肉，这四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哎，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再来一次啊，好。对，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嗯，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啊，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啊，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唇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嗯，好。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1: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

0: 适合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星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心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来新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当然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啊，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啊，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嗯，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2: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3: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世家路途很远，要是出门赶路就没时间安心读书，可要是留在家里读书又会错过像名士求学的好机会。李密看着院子里的老牛，一下想到了好办法，骑着牛去拜访名士，路上的时间就能用来读书了。越国公杨素正好路过，碰到了正骑在牛上认真读书的李密。
1: 何处书生竟如此惜时勤学？你读的是何典籍？
2: 是汉书《陈胜象集传》。
1: 这少年眼界胸襟远超常人，将来定能大有作为。
0: 长年累月勤学苦读，李密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出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牛角挂书，连赶路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这世上就没有你做不好的学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